0: 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8点。

0: 上。
1: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2: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部长扎吉哈在接任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过后，向马来回教社群承诺，团队会继续同社群保持联系，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确保各项工作持续推进。扎吉哈昨天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原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长高级政部长费绍尔辞职一事表示了遗憾。总理公署昨天宣布，费绍尔因为与一名女公众网上互动失当，未能及早划清界限，行为未达政务官和议员该有的标准，因此辞职。王勋才总理已经接受他的辞呈。扎吉哈说，团队会继续的深入了解马来回教社群的需要，并与社区网络志愿者以及伙伴合作，继续的推动各项计划，建设一个团结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潜能的社群。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致函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期待两国进一步的深化伙伴关系。根据新加坡外交部昨天的文告，黄总理发贺函给当天出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总理在信中就指出了新加坡还有英国两国以战略伙伴关系为坚实的基础，拥有密切而且持久的伙伴关系，反映了两国合作的广度还有深度，以及数十年来建立的深厚信任。他深信两国将继续的加强在广泛领域的合作，包括了创新、科技还有国防等等。
2: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1: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6: Good Morning。
2: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
7: 星期二。
8: 昨天很大的一个娱乐头条就是谢贤啊、是谢霆锋通过他的社群媒体就公告了这一则新闻啊。那说到这个谢贤呢，其实这两天在翻阅这个娱乐新闻的时候呢，都有很多关于谢贤他的人生的一些背景。那今天早上呢，也有听众表示呢，对于谢贤的离世也是感到非常的唏嘘。谢贤他出道超过70年了、哦，所以他真的是把一辈子奉献给娱乐事业。那么说到这个谢贤啊、当然他这一辈子有很多风流韵事啊，就包括了他的戴墨镜，为什么他戴墨镜，他四哥的由来，以及他的这个感情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跟真真的感情史，因为之前真真不是有推出他的自传嘛，然后当时他就从真真的角度，他就有提到当时跟谢贤这段感情。当时谢贤是真的从香港追到了台北啊、就跟这个尝试跟真真在一起，但过后因为刘家昌的关系，所以谢贤跟真真并没有真的走在一起。但是你可以从真真那个自传里面的字里行间，能够感觉到，我自己啦，感觉到他有一丝丝的叹息，就对于跟谢贤擦身而过那个感情。
6: 你对谢贤熟悉吗？就是他演戏的时候，就是你看过他的作品吗？
8: 没有，
6: 因为主要比较多就是我们就认识谢霆锋了，然后他就是啊，就是当然是一个很多作品的前辈啦。
8: 对，就印象、当我认识娱乐事业的时候，其实主要还是谢霆锋，然后他都是以谢霆锋的爸爸这个印象出现在新闻里面的。
6: 可是那个谢贤的造型是非常深入民心的，就那个戴墨镜的，
8: 就为什么他会一直要戴墨镜呢？
6: 他有在节目上透露过啦，就是有算命师跟他讲说他天生眼有桃花
8: 哦，
6: 眼睛的眼，眼有桃花，
8: 那不是好事吗？为什么戴墨镜呢？
6: 未必有烂桃花的，对，要挡一下啦，就变成就戴着墨镜咯，就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标志性的一个造型了，连演戏都戴着他的墨镜。
8: 是，好像我印象当中真的除了早期在网上找到他早期真的很早期的照片，不然他都是戴着墨镜的。
6: 是是，
8: 就连在真正的自传里面，我以为真正的自传里面，因为他们认识是很年轻的时候，我以为会看到谢贤没有戴墨镜的照片，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戴墨镜了，
6: 是很早就戴着墨镜了、
8: 对，
6: 那个造型是一定要戴着墨镜他才是谢贤
8: 啊。然后只是那个墨镜那个造型根据年代不一样，有稍微做一些转变啦。那今天早上呢，就也有听众发这个新闻进来，是关于谢贤离世的一些最新消息，包括了他立了遗嘱，那他有90%的财产呢，其实是留给他的孙子，就是张柏芝跟谢贤的两个儿子。对，然后不过是一个信托的方式啦，就并不是把所有的财产就直接的交给张柏芝还有他的两个儿子，而是通过信托的方式。那这个张柏芝呢，是以这个信托的代管人的身份，就如果一些重要的开支，比方说医疗跟教育，他就可以行使这个遗产权了。
6: 谢霆锋在他的博文当中也写到了，就是爸爸常说 The show must go on，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起四哥，想起他的爸爸，不用哭也不用太伤心，他会觉得那样不够潇洒。
8: The show must go on。
6: 张柏芝，
8: 对，
6: 好 ，OK。
8: 因为我在想，哪首歌比较合适呢？就想到，
6: 就到天上去了，到星星那里，
8: 星语星月。然后也有八卦的记者说，奇怪，这个遗嘱里面怎么没有提到王菲？记者真的是哦。

0: 伍佰的歌曲《你是我的花朵》，之前听到了张柏芝《心语心愿》，也是今早的娱乐消息哦。昨天谢贤离世的新闻公开之后呢，很多娱乐新闻呢都有跟进后续的报道。那么根据今天早上的娱乐新闻，谢贤他在他的遗嘱当中呢，把九成的遗产以信托的方式给张柏芝的两个孩子啊。也像张柏芝跟谢霆锋的两个孩子，那么张柏芝呢也是这个信托的算是代管人。那说到张柏芝，也跟我们今天的小题大头有关。
1: 小题
2: 为首
3: 大头，
2: 为首
1: 小题
3: 大头
2: The Play Show。
1: 小题
3: 大头，
0: 网民真的非常的眼尖。

0: 17年前啊，当时卢克才是一个小孩子，如今卢克就是他的儿子哈，大儿子已经是18岁，身高180公分的少年了。妈妈还是穿同一件这个名牌的牛仔外套，
1: 这款应该可以耐很久吧。
0: 因为应该是所价不菲，
1: 对，名牌啊，不便宜啊。
0: 当然这也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张柏芝这几年身材保持的还不错。
1: OK， 那除此之外就是
0: 非常的节俭。
1: 嗯，
0: 那过后呢，就有网友还有记者可能就了解了一下这个张柏芝这个经历。他之所以可能会那么的节俭，主要也是因为离婚了之后呢，曾经遇到一个缺钱的困境。当时呢，他就被一个娱乐公司的老板所谓就是签下一部电影的合约，拍了一部电影，结果没有想到过后发现那名老板呢就独吞了好几百万港元的这个片酬。然后当然这个事件可能对张柏芝的打击影响挺大的，就明白这个钱其实缺钱是很辛苦的。当然也有一个说法是张柏芝他小时候其实家境就比较辛苦一点点，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爱花钱。
1: 就因为他18年前穿了同一个外套，就延伸到他节俭，
0: 大家就去扒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
1: okay. 就同一件外套，如果这是质地不错，然后可以保存着 OK 啊。那可能因为是不是我们对明星的要求，就是他们要每次穿不一样的东西，
0: 总会觉得说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如果总是那一件外套那个包包，大家就觉得说好像没有这个明星的款。
1: 所以那一件一定是他自己买的，然后自己很喜欢的，就是不是商家给他，然后就是不是商家给他，他自己买的。
0: 就好像小 S， 他有一个很大的常用的包包，也是背了10多年，很多人就说：“哎呦，这个你肯定不缺钱嘛，小 S。”然后每次拿那么大的包包，跟你出席活动的装扮其实有时候很不搭，但他就说这个包包他真的觉得非常的实用，又大又耐，可以装很多东西，他就用了10多年了。所以今天小黎大头思考一下，你有没有用过最久的东西？用过很久的东西，用过最久的东西是什么？
1: 用过最久的东西，
0: 会是包包吗？还是一件外套呢？你不要跟我讲人哦，
1: 老公。
0: 用过最久的是我的另外一半，那个不是用哈、
1: 哦，对，很好用。
0: 有用过最久的东西是什么呢 ？UFM 1003路
1: 况情报。以下路段车多， Benjamin Road 往市区在 Lavender Street 跟 PIE 之间，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跟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 ECP 往市区在 KPE TPE 跟 Marine Parade 之间也是车多的。另外请你留意 TPE 往 PIE 经过了 Punggol Road 发生了意外，小心开车。
0: 有听众说雨伞用了8年
1: 啊、雨伞可以用很久啊，买一把好的啦。
0: 哦，好的，因为如果不好的，它中间生锈了，打开就有点问题。
1: 雨伞可以投资，我觉得雨伞可以投资，买好的，买质地好的。
0: 所以你买过最贵的雨伞是多少？
1: 没有贵到，我忘记了。反正是可以用很久啊。对，
0: 你呢？用过最久的东西是什么？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

0: 我认真的思考，我好像没有东西是用超过十多年以上的，
1: 就喜新厌旧的，
0: 也没有到，也没有到喜新厌旧。
1: 对，用了就丢。
0: 因为衣服是我这十年起起伏伏，起起伏伏，所以很难留着。
1: 身体起起伏伏，起起伏伏。
0: 对，身材起起伏伏，起起伏伏。
1: 我衣服会穿蛮久的，不过我到台湾当交换生的时候，就台湾的同学就跟我讲说，我讲说，有一些可能衣服很便宜的话，就很快坏。
0: 对，
1: 质地不好。然后那个台湾同学跟我讲说，啊，可是换季就要换衣服啦。
0: 哦，因为哦，可能因为台湾有季节性，
1: 有季节，对，
0: 所以可能一件冬衣他们可以穿个十多年，因为反正一年就穿那两三个月。
1: 嗯，但是他的意思是，衣服坏了你就买新的，因为换季叫换衣服啊，秋天穿的跟夏天穿的不一样啊。
0: 哦，所以他们每年都买新的衣服哦。
1: 就根据季节就会换新的衣服，而我的概念是衣服最好可以耐久一点。
0: 对，而且因为新加坡天气其实一年到头都蛮相似的，所以也不会有那种需要换季，然后换新的衣柜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就两个观念的不同，他就觉得可能换季换衣服不一定是把旧衣服丢掉，可能是捐出去处理还是什么。不过就是你要一直更新你的橱柜的衣服，他是这样子。可是对我来讲，可能就要一件衣，如果可以穿很久很久很久，那会比较好。
0: 嗯，好像我当兵的衣服会穿到现在，那个算是用很久吗？
1: 当兵的衣服
0: 就是我 BMT 的衣服，这就是我。
1: 可是你家里穿啊，
0: 对，
1: 我们讲出穿啊，
0: 出门用的。嗯，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家里的瓷器用了40多年啊，40多年瓷器啊，是有公鸡的那个公鸡碗吗？用最久的是音响，35年，到现在还在用它来听1003。
2: 我的臭臭用了30多年，臭臭。
0: 哦，很多人也提到臭臭。
1: 我臭臭不在了，所以
0: 哦，你也是有臭臭的，你什么时候把臭臭给丢掉
1: 的？我妈丢掉了。
0: 你有跟你妈发脾气吗？
1: 没有，我长大了，不要这样。
0: 我觉得我的钱包吧，这位听众他说以前在马六甲夜市买的，马币才15块钱，耐用又不怕脏，又可以装很多东西。
1: 这位听众的手机，到底用了几年呢？他讲，他推出以来就一直在使用，因为我的手机应该有超过5年了。
0: 哦，手机，
1: 我的智能手机超过5年了，对。
0: 还有家里的冰箱10多年，
1: 电话号码30年没有换，老公35年啊没有换 ，OK，OK，
0: 很好，希望你可以继续用它。
1: 我跟 Andrew 同年，跟我同年，到现在还穿着中学的 B T 恤睡觉。
0: 用最久的是我的车，用了34年，可以用那么久啊？
1: 车，
0: 这应该不是在本地的听众。应该不是在本地的听众吧，因为在本地你一定要刹车的嘛。
1: 没有，有保养啦，这34年的车子。梳子用了41年，每天跟着我的。
0: 哇，梳子。
1: Keychain， 钥匙圈超过35年，每天都在用，每天带着。
0: 哇，这个赢了另外一位听众，他的 keychain 是用了20多年。
1: 钱包，男士的钱包，我的钱包应该有至少打底10年以上啊。这位听众，女听众啊，钱包用了40多年。
0: 哇，40多年。我的钱包也是，背包也是用了很多年，车用了7年。
1: 老公的内裤有20多条都不舍得丢，穿了10多年。
0: 十多年的内裤。
1: 内裤很难穿那么久吧。
0: 内裤
1: 它是会松啊，
0: 它是
1: 会有洞。
0: 两三个月穿一次吗？因为你内裤洗久了，它的那个裤头会松掉啊。
1: 还是你们老公买的内裤质地真的那么好，人家推荐一下的。
0: 就算质地再好，好像也不大适合穿太久。
1: 有就会松啊，会有洞啊。
0: 而且可能没有那么的健康啦。
1: 用了10多年家里的冰箱。
0: 啊，电器的蛮多的
1: 电器。
0: 哇，一个两个，我的老公30多年，我的老婆几年。
1: 哇，我的 Polo T-shirt 40年啊，中山就在穿了啊，现在还在穿呢。
0: 皮包12年，10多年。
1: 16岁的时候，旧情人送的一套白色裙装，已经32年了。

0: 个两个齁。老公用了25年，老公用了42年，老公用了很多年，
1: 继续用下去、啊，
0: 每天继续用，用了30多年。
1: 家里可以这个打扫房间啊，帮你煮东西啊，给你按摩啊，好好用啊，好用。
0: 对，如果好用又不坏，那代表它质量好，那就一定要珍惜啊。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农历六月初八，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部长扎吉哈在接任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过后，向马来回教社群承诺，团队会继续的同社群保持联系，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确保各项工作持续的推进。扎吉哈昨天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原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部长费绍尔辞职一事表示遗憾。总理公署星期一宣布，费绍尔因为与一名女公众网上互动失当，未能及早划清界限，行为未能达到政务官和议员该有的标准，因此辞职。黄勋在总理已经接受他的辞呈。扎吉哈说，团队会继续的深入了解马来回教社群的需要，并与社区网络志愿者以及伙伴合作，继续的推动各项计划，建设一个团结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潜能的社群。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才致函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并期待两国进一步的深化伙伴关系。根据新加坡外交部昨天的文告，黄总理发贺函给当天出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月20号下午的4点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这是自7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誓言为每一名阵亡的美军报复，让伊朗加倍的付出代价。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4: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市区，在 Old Jurong Road 跟 Dairy Farm Road 之间 ，KPE 往 ECP 在 Airport Road 跟 Tampines Road 之间，还有 PIE 往樟宜在 TPE 的出口处。也请你留意了，碧山立交桥往 Batley 的方向，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发生了意外，第二条车道被占据，请你小心开车。
2: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3: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2: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3: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2: 乘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5: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的答案。
1: 热线开放6691-1003，
2: 送给你的是供十个人享用菜单，就包括了印尼风味 gado gado 招牌的咖喱鸡、泰式的黄梨炒饭、芙蓉蛋等等啊，八道菜肴，就是 Nosh Kitchen Mini Buffet 迷你自助餐。
1: 如果说你有要举办派对或聚会的话呢，可以考虑 Nosh Kitchen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提到这个自助餐，我们会想说会不会要一二十人、五十人才可以办这个自助餐？不过他们提供非常多各式各样的一些选择啦，而且他们的厨艺非常的精湛，对细节也是极致追求的，帮很多企业、学校、公共、私人机构提供全方位的餐饮方案。
2: 可能算是小型聚会，可能十个人这样子的 size 的一个聚会，然后你又不想出去吃，可能你可以在办公室吃啊，公司吃，或者是家里等等，十个人啊，你可以用这个 Nosh Kitchen 的迷你自助餐的这个配套。
1: 而且他们严守食品安全，注重营养均衡，也拥有清真的认证，是你值得信赖的餐饮合作伙伴。
2: 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noshkitchen.com.sg， 热线已开放6691-1003，等你来闯关。
1: 好，第一位挑战的听众 good morning
2: good morning
3: hello
1: hello
3: hi morning
2: morning，
1: 你的玩家名称是什么？
3: 菠萝包
1: 什么包
3: 菠萝包
1: 啊，菠萝包，我很少在自助餐会看到菠萝包，希望你能够遇到这个自助餐。菠萝包，一号到三号选一个号码。
3: 一号吧。
1: 一号，刚刚Andrew 就有提到说这十道给十人享用的菜肴，对不对？有很多是东南亚的美食。菠萝包，师妹内告诉我们五个东南亚的城市。
2: 城市啊，
1: 仔细听啊。城市，东南亚的城市。
3: 东南
1: Southeast Asia
2: 基地。
3: 城市，吉隆坡，怡保，怡庆，马来哥，沙马拉，转丹。
1: 你讲了很多马来西亚的城市齁。
2: 对，
1: 来，你刚刚讲的有哪些？有吉隆坡、
2: 怡保、
3: 怡保、
2: 马六甲、
3: 古晋、马六甲，还有关丹。
2: 关丹
1: 有超过五个答案吗？
3: 有什么？
2: 刚好五个这样。
1: 刚刚好五个，很心虚哦。菠萝包常去马来西亚旅游，对吧？
3: 对对对
1: ，Very good， 恭喜你挑战成功。
3: 谢谢。
1: OK 了，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那马来西亚的城市是东南亚的城市。
2: 对，
1: 电话拿着。
3: 就讲到马来西亚，最简单。
1: 是的。哎，你接下来会去马来西亚旅游吗？
3: 可能会吧，云顶吧。
1: 哦，云顶啊，哦哇。
2: 讲到我以为你是马来西亚人呢。
1: 对喽，很熟悉呢。
3: 对啊，我新加坡人
1: 、okay. 所以赢到这个十人份的自助餐，你会用什么场合？用在什么场合？
3: 可能
1: 带去马来西亚。
3: 我的没有，可能就女儿和我的生日吧，在这个有限期的吗？
1: 这个你可以询问一下这个主办单位。
3: 好，
1: 对，
3: 可以，因为女儿跟我生日在同个月嘛。
1: 哦，是啊，几月份呢？
3: 十月。
1: 哦，哇，我跟你讲，还有一个人也在十月生日。
3: 什么
2: 要请你去、啊、
3: 你们那边有人
2: 一起庆祝啊？
1: 就是我们都是天秤座的。
3: 我们来吧来吧来，我就要一起吃吧。
1: 是吧？好，等你约哦。
3: 好，
1: 再次恭喜你。
3: 谢谢你。

0: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世界杯结束了，大家的日子要回到正常的轨道。我刚刚就跟一位前同事联系，他说我刚看完世界杯，不要吵我，我先睡了，晚安，干脆拿假。
3: 我们的公司是可以让员工11点半进来公司了。
1: The play show，
2: 学校就干脆让学生晚一点进来上课，
3: 是啊，直接举办观赛派对啊。
2: 哎，世界杯真的魅力那么大的，
3: 因为是那一次啊。
2: 可是奥运我们没有这样做，哎，奥运也是4年1次、
3: 啊。你要推举吗
1: ？The play show，
3: 还有你还有什么比赛？
2: 嗯，比方说学妹比赛也可以。也可以再晚一点进来啊，对不对？
3: 全球有多少个选美比赛吗？
2: 还有什么是可以
3: 什么对做到像世界杯这样的？
2: 值得让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干脆让大家晚一点进来的，有吗？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4: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5: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6: 啊？为什么？
5: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4: 那怎么办？
5: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4: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5: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4: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5: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7: 十月随曾生地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8: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7: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8: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7: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8: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7: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

0: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车多 ，PR 一往张仪在 BK 一跟 Bukit Timah Road 之间 ，Bali Road 往 Braddock 的方向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跟 Bali Road East 之间 ，CT 往 AY 一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前也是车多的。另外有汽车抛锚在 Ferro Road 往 Queensway 经过 Dunyan Road， 也有意外发生在 Bukit Timah Road 往雾南经过 Balmoral Road， 避开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你那里是不是开始下雨了呢？气象署表示，今天在上午较迟，下午较早，多数地区会下雷阵雨哦，气温介于25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3。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白宫官员欠20号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英国新任首相波纳姆进行了通话。白宫未透露这次的通话的具体细节，但汤宁街10号消息人士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波纳姆在通话当中邀请特朗普访问曼彻斯特。波纳姆在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前录制的视频当中就说到了，他上任后首先联系的外国领导人将是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将对加拿大种类繁多的产品，包括了葡萄酒，额外征收50%的从价关税，以回应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酒类、乳制品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的措施。综合路透社跟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3项公告，援引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加征上述关税，第338条款允许美国对来自特定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最高50%的关税。美国知情官员透露，伊朗上个星期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发动的弹道导弹袭击，击中了美军士兵的起居营房。营房两名美军当场丧生。这次的致命袭击凸显出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难度。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伊朗在24小时内就发射了3枚导弹，其中一枚导弹是击中约旦的空军基地。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3: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4: 要玩得起，
5: 放得下。
6: The Play Show，
7: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8: 早安，早安。昨天晚上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其实想跟这个 Play Show 的玩家们来讨论一下。我其实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被很多网友炮轰？这是一位韩国的网红。他搭飞机搭头等舱，然后15个小时的航程，他点了20次的餐点，听起来 OK 对不对？
2: 等一下，怎么点20次的餐点？
8: 他就一直吃，一直吃，
2: 搭飞机，
8: 一直吃，搭飞机，
2: 搭飞机可以这样点哦。
8: 他搭头等舱
2: 哦，
8: 然后他就一直点，然后这20份餐点当中呢，有7份是泡面、快熟面。
2: OK， 可以这样的吗？如果你搭新航也好，什么航班都好啦，可以这样子一直点一直点的、
8: 啊，应该是没有限制，
2: 应该是没有限制啦，应该是没有限制。我们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不知道。
8: 印象当中好像搭飞机的时候，他们没有说你可以限，你需要限制点几次餐点。
2: 所以我点了杯面，然后15分钟后我再点另一个杯面也是可以的。
8: 对、哦，就是我吃杯面也好，吃他们的餐点也好。
2: 对，
8: 不好意思，请问刚刚那个牛排还有吗？有的话，那麻烦再上一次好不好？
2: 那如果是廉价航空，只要你还钱就 OK 啦。
8: 嗯，
2: 是这样子的原则跟理解吗？
8: 应该是只要有库存，然后在大家都有、嗯、就。比方说如果你搭的不是廉价航空、
2: okay.
8: 在大家都有食物的情况下，如果有多余的，就我所了解啦，在经济舱、嗯、有多余的情况你是可以再索取的，那头等舱可能他们会准备的多一点点。
2: OK， 所以但一般上我们不会这么做啦，因为你要吃几次、嗯、对不对？但是他被炮轰是因为他在几个小时内，
8: 15个小时内点了20次的餐点，然后当中有7次是快熟面、哦、有一些人就说
2: 吃那么多快熟面对身体不好啊。
8: 当然网友不是炮轰说不健康、嗯、网友是炮轰说在飞机上吃快熟面就会让旁边人，就是因为它的味道是很重的、嗯、
2: 可是他点一次跟点7次已经就没有差别了，就是它味道很重了。
8: 可能点一次啊、哦，我闻了好没关系，我吃饭
2: 只是有必要。
8: 然后准备要盖上被子的时候他又再点一次，我又闻到、嗯、然后再点一次我又闻到。
2: 没有，所以他网友炮轰的原因是他一直劳烦 空服人员吗？还是
8: 劳烦空服人员、嗯？然后可能也是跟这个就点太多餐点以及点快熟面有关系。但我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大明白，因为如果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的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感到不舒服？所以我才想问一下大家，你们真的会觉得这样是一个很不舒服的行为吗？让你不舒服的行为吗？
2: 合理。
8: 就如果今天你搭飞机，旁边那个人他一直叫失误，一直叫失误，这是他的权益，对吧？但你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吗？
2: 嗯，
8: 有吗？会吗？
2: 什么舱？商务？
8: 头等舱？
2: 头等啊！嗯，哎呦，我不懂那里的世界哦。可能这样是很普遍的行为，
8: 可能要问一下丽梅，她现在不懂处在头等车舱从云顶回来，
2: 没有，她可能是直升机，私人专机，对，从云顶。

0: 有听众说肯定会生气啊，嗯，他搭飞机叫那么多食物，也没叫我跟他一起吃，
1: 你刚刚全部人点嘛？
0: 对
1: ，first class 到底几个人呢？
0: 我还真的没，因为我就经过商务跟坐过商务，
1: 对咯，
0: 头等我还真的没有。
1: 听说不合理啊，你就是起飞啊降落的时候都不能点餐啊，乱流也不能点餐啊，每半个小时点一次餐的话会不会太自以为是，听众讲，然后讲、如果我们的老板每两个小时叫我们去他的办公室，你受得了吗？
0: 我受得了啊。我 OK 啊，老板有需要我的地方我就出现、
1: 嗯、所以这一点是针对那个空服人员啦，就是一直被你叫啦、哦、虽然说他就是要服务你，但是 OK 合理，但是合情理吗？
0: 嗯，是我可能网友炮轰是这一点，
1: 就 OK 你身为 customer is always right OK 你的权益你可以点餐，但是嗯哦，会不会太多了一点？不会不舒服，反而会被他影响。看他吃，我可能会想空姐我来一碗哦。
0: 有听说多少会有一点点不舒服，因为他吃的食物的味道，如果他一直点，一直有食物的味道飘出来，其实是会打扰身边的人的休息的，而且多少都会有声音。嗯、那有听众说，对机组人员来说，看起来可能很忙，但服务一位客人20次跟一次性服务20个客人并没有区别，嗯，尤其是头等舱的机组人员，他们服务的乘客数量本来就有限、嗯、所以这位听众觉得是合理啊，不会觉得不舒服。嗯，然后哦，头等舱的乘客是可以有无限量的食物跟酒的，嗯嗯，有听众的这个
1: 一对一的提供你服务啦。所以因为我真的不了解头等舱，所以我还会有所保留咯。
0: 嗯，好想搭头等舱，好想享受一下叫20次餐点的那种。
1: 到底几个人？因为听众一直跟我讲 ，first class 没有旁边，是几个人呢？就你一个还是？
0: 头等舱是那个有门关起来的是吗？还是
1: 真的很不理解。

0: 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1: 这个讨论让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0: 想要去搭头等舱。
1: 听得出我不懂头等舱的格局，
2: 我也是，
1: 是不是？所以当姚在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我在用我经济舱的角度去看头等舱的世界，就是我就想到影响旁边的人味道什么。可是一对听众就在解释说，他是有私人房间的，在头等舱 first class 啊，不是 business class first class 啊。然后有听众讲说啊，他们什么都可以要求的，本来空服人员就要服务那几个人而已嘛，他们已经是头等舱，而且头等舱不只是贵一点点，它是贵很多，
0: 是，
1: 所以它是可以要求东西的，
0: 就它在你的消费跟权益里面。因为搭经济舱，其实我会有这种不好意思，就每次举手都觉得我在打扰
1: 别人
0: 这个空服人员的工作，因为他们一般上，因为他们不会在经济舱逗留嘛，他们每次走过的时候都是很快，所以有时候我举手或按铃，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打扰他们，所以我都是不大敢在经济舱要求水，就只有在比方说吃饭跟送水的时候，我才会要求。
1: 所以也感谢听众很有耐心的解释那个头等舱，就是什么时候是有门，什么时候是没有门，那个格局啦就不一样啦，要看那个
0: 服务规格是怎么样
1: 的，是怎么样子。我只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我不懂的世界，然后我在用我的世界观去了解这个世界，或者去批判这个世界。
0: 对，就可能
1: 我的感受啦，
0: 太习惯我们的看到的，我们习惯那个方式，但用这个角度去看，可能另外处在另外一个情境的人就会有一点点的偏颇。
1: 就对他们来讲，这可能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嗯，我觉得很强烈的感觉，现在
0: 听得出来，我们很想认识那个世界，对不对？
1: 带我去，
0: 带我飞，带我飞头等舱。UFM 1003
1: 路况情报。我忽然间感受到自己的孤陋寡闻，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在反省我自己。
0: 我们就看到一两个听众讲说，哦，头等舱呢有各式样的格局，有六个间的，有这个什么 double decker 的，有各式各样的，有门的，有这个冲凉房的。
1: 那是什么世界啊？哎呀，
0: 好想了解啊。
1: 可以有一天听众讲说，姚你可以试试看的，因为那里因为你喜欢喝酒嘛，无限量的酒，你可以点，随便你点。
0: 我怕我是走得进去爬得出来。
1: 可以的，可以的，一定可以的。有一天来我们的目标、
2: 有一点好目标、
1: 至少搭一次，至少搭一次。我关心路况啊，我们从飞机回到车子里。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AY1 往 MCE 经过 Alexandra Road 避开第四条车道， PR1 往张仪经过 Bedok North Avenue 3也是有汽车抛锚， CTE 往 SLE 经过 AY1 有汽车抛锚。另外请你留意 TPE 往 PR1 经过 Halos Link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三跟第四条车道。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Andrew、
4: 丽梅、
3: 程瑶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5: The Play Show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2: 最大的愿望是抓 K-pop idol。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4: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5: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一零三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9: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搭头等舱，
10: 我搭很多次，
9: 对，
10: 每次出国都搭头等舱，
9: 然后我要叫一堆食物跟酒，
10: 对，我叫十次的杯面。
9: 你的孩子的愿望是什么呢 ？OK， 我们不要听你的愿望吗？听孩子的愿望啊，因为今年我们的这个国际预言主题是未来无限，所以
10: 未来无限，各位，
9: 对，不要让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OK，
10: 刚刚有一个小朋友讲说游轮啊，他要拥有一艘游轮，很好，不对，这样也太那个了，
9: 很真实，
10: 很真 ，OK， 都是愿望，我们尊重每个孩子的愿望。
9: 对，为什么我们想听到孩子的愿望呢？因为我们有一对8月1号国庆预演的门票要送给你。嗯，
10: 所以要赢取的机会很简单哦，只要用语音留言 voice record 语音留言以下的格式，先说我最大的愿望是，然后你回答这个问题啦，最后你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把这个语音留言 WhatsApp 到88551003。
9: 截止日期是这个星期五的中午12点。那么会在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通知幸运获得8月1号国庆预演门票的听众。
10: 是，这个星期送出的是8月1号的。OK， 8月1号的。
8: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9: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0: 农历6月初八。
9: 稍后回来我们来听黄俊荣的一首新歌 ,37.5 度。
1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2: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全岛首播
1: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俊荣 Emerson。 你有经历过这种感觉吗？没有真的倒下，没有真的崩溃，可是你知道自己还没完全好起来。 37.5 度这首歌写的就是这个状态，它不是一首很激烈的失恋歌，也不是那种痛到撕心裂肺的歌，它更像是一个人在分开以后慢慢回到生活里，表面上一切都正常，可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温度，一点点不舒服，一点点没有退下去的想念。我会用 37.5 度来形容这种情绪，是因为它很尴尬，它不算高烧，但你也不能说自己完全没事。它不会让你停下来，可是它会一直提醒你有些东西其实还留在身体里面。所以这首歌不是在讲我有多痛，而是在讲我好像好了，可是又没有完全好。送给每一个曾经在关系结束之后努力恢复正常，却偶尔还是会被回忆拉回去的人。我是 Emerson 黄俊荣，希望你们喜欢这首 37.5 度。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39，有听众发来消息 ，TP1 大塞车，是往淡比尼的方向，在彭沽的出口之后那里大堵车哈，所以请驾驶的朋友注意。另外，以下几个路段有车辆抛锚 ：AY1 往 MC1 过了 Alexandra Road 的第四条车道 ，PR1 往张仪在 Bedonov Avenue 堆之后 ，TP1 往 PR1 在 Haluslin 之后的第三跟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事故，请注意。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3: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不会跟别人好上呢。
2: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哪里？
3: 好啦，你呢？
2: 我选第一个。
3: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2: 还好对自己有信心啊。哎呀，
3: 我不相信，
2: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上的人、啊。
3: 我不要带他出门喽，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2: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3: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2: 你就没有自信嘛。
3: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2: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讲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3: 哎、欸，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呢、欸？
2: 你别杀人呢、
3: 欸？哪里有？
2: 对别人不好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哎、欸，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要像 Zeven 选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你会丧心病啊！
0: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4: 日子难过，
5: 让自己好过点，好过点。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们把一个人单独留在房间里，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会被轻微的电击，结果很多人待不到15分钟就开始按那个按钮，甚至很多人知道按了会痛，但还是按下去了。因为研究发现，人类有的时候宁愿选择熟悉的不舒服，也不想去面对空白和未知。所以很多人明明不快乐，却还是留在消耗自己的关系、工作还有生活里，因为至少他们习惯那样的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允许自己待在还不知道答案的状态里，习惯空白、未知，因为最容易困住我们的往往不只是痛苦，而是那个熟悉。即使我们熟悉的东西是让我们不舒服和痛苦的来源。让自己好过点。

0: 这是5566的爱情漫游，之前你还听到了林俊杰的 Love You You。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KJ1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AYE 网大事，在 Keppel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也有车子抛锚。加早前 KJ1 往 PIE， 在 PIE 昌邑之后同样的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继续小心驾驶，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看到的是东部、北部还有西部地区都会下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6: UFM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刚刚说到天气，今天有下雨，虽然说是有下雨，但是这个气温还是蛮温热的哦，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如果呢你觉得哎怎么还是有点闷热呢，就多喝两杯水，身体舒服起来，心情呢也会跟着一起好起来哦。我是大的

0: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
1: 谁是谁，搞不清楚谁是谁，怎么能说得天花乱坠？
0: 远离那些让人心烦的

0: 这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之前你还听到了苏打绿的《简单生活》，还有张妙格《我期待的不是雪》。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Crawford Street 往 North Bridge Road 在 Kallang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请避开第三条车道。开车人士请小心驾驶。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可是呢，你的选择藏着你的答案。今天的 A 面 B 面，我们的问题来了。今天的问题跟吃有关，相信你有吃过火锅吧，对不对？那吃火锅的时候你会蘸什么酱呢？吃火锅的时候你会蘸什么酱？ A 香油蒜泥，还是 B 芝麻酱？只有两个选项哦， A 或 B， 你比较倾向于蘸香油蒜泥还是 B 芝麻酱？ A 还是 B？ 把你的选择发送过来，等你。

0: 黑轮海，我有我的样。之前你还听到了小男孩乐团《我想要拥有你》。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1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4: 或许你不相信。
3: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四十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的 A 面 B 面问关于吃的，就是吃火锅的时候你蘸什么酱呢？是 A 香油蒜泥还是 B 芝麻酱？今天哦，听众朋友的选择跟喜好都蛮就是一半一半，像是选 A 香油蒜泥的占了 55%， 选 B 芝麻酱的朋友呢占了 45%， 就各有所好耶。今天就没有一面倒。然后有听众朋友说我很喜欢芝麻或者是花生酱，所以我会选 B。 然后呢有听众朋友说我喜欢 A， 因为觉得 B 的话就是芝麻酱的话会改变太多食物的原汁原味了，那 A 的话不会改变那么多。还有听众朋友说怎么办，我都不沾呢，吃火锅就是喝汤吃料而已。你真的很喜欢食材的原汁原味耶。还有这位9145他说我去了一趟重庆，爱上了香油蒜泥酱，所以我选 A。我自己呢也是选 A，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吃蒜米，然后蒜泥更爱，然后香油哈，我还会加醋。但我不会选芝麻酱，我觉得那个芝麻酱对我来说那个口味太重了，我也是喜欢 A 多一些些。你呢，你的选择是什么？它透露出你的性格哦，很有趣耶。我通过这些选项然后就知道听众朋友的喜好，然后也知道你跟我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待会回来揭晓一下你的个性是怎么样的。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请注意，近期出现芯片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0: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1: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0: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1: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0: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1: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2: A 面 B 面，今天通过吃火锅，我们来看你是哪一面，你是选择 A 蘸香油蒜泥还是蘸芝麻酱呢？然后有听众朋友说，芝麻酱，除了芝麻酱我还喜欢芝麻油，在我吃泡面的时候我会加好多好多啊。芝麻其实我也很喜欢吃，只是芝麻酱对我来说，如果搭配火锅的话味道太浓郁了，但各有所好。因为刚刚在比分从 55%对比45%之后呢，后来又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发简讯进来，现在百分比 A 和 B 各占50%，今天没有 C 的选项哦，今天只有这两个选项，那就是 A。 我们来揭晓一下，选择 A 占香油蒜泥的朋友，你是要么不辣要么很辣的类型，做人也是这种风格，不喜欢灰色地带，爱恨分明，喜欢就靠近，不喜欢就保持距离，你很真，但是也很容易受伤，因为你太认真了。这个我觉得有准的，因为我选 A。 我常常觉得有时候我做事情或者是思考别人的讲话啊，或者回答的时候我真的很认真，然后甚至有我的朋友都会跟我说，哈，你要这样，你要这么仔细去回答我吗？OK， 选择 B 的朋友，你是稳稳的幸福派，麻酱芝麻酱是不会出错的，因为很温和很浓郁，配什么都行，就像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可以配泡面。你做人也是这样子的，你不爱起冲突，喜欢熟悉的环境还有熟悉的人，你的安全感来自于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喜欢熟悉。 OK， 然后呢因为我讲了我很认真嘛，对不对？刚才有几位听众朋友说，我就是难道没有什么都不蘸的吗？或者是我喜欢原汁原味的。好，为了你们呢，我很认真的去找了，如果是喜欢原汁原味的话，你的个性是怎么样的，来听一下。今天难得开放，就是有一个选项 C， 原汁原味，你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不太容易被外界带跑偏，也不爱凑热闹，在人际关系中你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类型，不黏腻，但是关键时候你一定在，你是一个内心有定力的人，你不需要靠重口味来刺激神经，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能给自己提供能量的人。选择 C 的朋友好有定力哦，原汁原味。准吗？准吗？ A 是很认真但是很容易受伤，B 稳稳的幸福，你的安全感来自于熟悉感， C 很有定力。

0: N 的歌曲兼具，之前你还听到了田馥甄的寂寞寂寞就好，有听众朋友说很准，好多不管是选 A B 还是后来有选原汁原味的朋友都觉得很准哦。然后有听众朋友说我选这个原汁原味，我听了觉得挺准的，因为我不容易被影响，所以人家说是非的时候，即便是好朋友，我都是对事不对人的。还有这一位听众朋友，他 A， 他说对，确实我爱恨分明，我会勇敢的拒绝我不喜欢的人。以及好几位听众都说就是他跟他的朋友，我跟我的朋友都觉得挺准的。然后还有这一位也是说，我在心里默默选择了 A， 真的很准呢，准就太好了。明天我们来期待一下，看是什么样的题目。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世界杯结束了，大家的日子要回到正常的轨道。我刚刚就跟一位前同事联系，他说我刚看完世界杯，不要吵我，我先睡了，晚安，干脆拿假。
4: 我们的公司是可以让员工11:30进来公司了。
2: The Play Show
3: 学校就干脆让学生晚一点进来上课，
4: 是啊，直接举办观赛派对啊。
3: 世界杯真的魅力那么大的哦，
4: 因为是那一次啊，
3: 可是奥运我们没有这样做，奥运也是4年1次、
4: 啊、你要推举吗？
2: The Play Show
4: 还有你还有什么比赛？
3: 比方说学妹比赛也可以也可以大家晚一点进来啊对不对？
4: 全球有多少个选美比赛吗？
3: 还有什么是可以
4: 什么对做到像世界杯这样的，
3: 值得让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干脆让大家晚一点进来的，有吗？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0: Play Show。
1: 真的耶，他们这样讲真的是发现世界杯真的有好大的魔力哦。然后有好多听众的朋友最近的偶像就是哈兰德，像这位3505他就说今天7月21号是哈兰德的生日哦，祝他 Happy Birthday。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芳语的歌曲《心动拍拍》，之前你还听到了 GS 谷谷吕思维，还有萧秉治的《认爱》，以及 N 的歌曲《间距》。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CTE 往 AYE 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大市之间交通是拥堵的，开车人士请小心驾驶。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呢，接下来全岛两个小时都会下雨哦，主要是西部、南部还有东部都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01。
6: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哟。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上午好，我是欣盈。东部的朋友，好消息来了，如果你住在东部的话呢， BYD by C Motors 正式进驻 Tampines One， 这是 BYD 在新加坡首家零售概念店，让住在东部的朋友能够更方便的体验最新的 BYD 车款。而且来临的星期天，也就是7月26号下午4点到6点钟，我们 UFM 1003 DJ 早班的丽梅还有 Andrew 静和将会到现场跟你一起欢庆 BYD at Tampines One 的盛大开幕。开幕期间还有指定车款的限时优惠，地点就在 Tampines One 一楼，欢迎你到场看车以及享有独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就在这个星期天7月26号下午4点到6点，跟丽梅和 Andrew 一起欢庆 BYD at Tampines One 的盛大开幕。

0: 飞到尔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之前你还听到了郭靖的聊天，以及五月天 featuring 萧敬腾版本的凡人歌，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李宗盛。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伊顺 Avenue 1的人行道那边交通灯失灵了，请你继续小心驾驶。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请注意，近期出现很多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使用 AI 修图，修肚腩、手臂、拉出长腿。你也是 AI 美女吗？小心过度修图，连自己都认不得。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别再沉迷假象，用宝贵时间真正瘦下来。
2: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3: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他们获奖无数的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加速代谢、燃脂消肿、击退肚腩、手臂、大腿肥胖的好伙伴。
2: 不用打针吃药，不用拼命节食，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身体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3: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还能让你更健康、年轻、有活力。
2: 真正瘦下来，怎么拍都好看，再也不用修图啦！马上拍，马上 pose。
3: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2: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3: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4: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你好，我是欣盈。上午的11:20，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样貌、你的长相，可能跟你的名字是有关系的呢？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哦，他们做了实验，找来一批观察员看陌生人的彩色大头照，然后让他们从4个名字里面猜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结果呢，观察员猜对的几率竟然明显高于随机乱猜的 25%， 也就是我看长相我就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比如说看到一张脸有4个选项，诶，这个男人他是 Jacob、 Daniel、 Joseph 还是 Nathaniel， 观察员里面有 38% 的几率会猜中 Daniel。 这不只是因为运气好，因为据说是真的看得出来的，是有科学根据的。研究团队还发现说呢，就算把年龄还有种族这2个因素控制住，结果还是一样。而且当观察员只能看发型来猜的时候，就不看脸，单单看发型，正确率也一样高于理论值，就看你的头发他也猜得到你叫什么名。很神奇哦，这代表呢，人们会刻意选择符合自己名字刻板印象的发型。比如说叫淑芬的可能会走端庄的路线，叫 Andy 的可能会剪一个很时尚的短发。有没有，你想一下你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是不是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好像还有一些叫某些名字就会他感觉这个人就是很酷的。研究人员说呢，这种现象叫做自我应验预言，我们会变成别人期待我们成为的样子。从小到大，那听着你的名字都可能会有一种刻板印象，而你可能不知不觉就往那个方向长过去了。而且这个效应只在你真的有在用这个名字的时候才会发生。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洋名，但你虽然也有中文名，可是如果人家比较常叫你洋名的话，你可能比较，你的长相可能比较接近你洋名的那个样子。如果那个名字只是出现在出生证明上面，平时没有人叫的话呢，那就不会有影响。还有哦，

更夸张的是，研究团队还用电脑来做实验，让电脑从94000张脸里面选出正确的名字，结果电脑的正确率也是很准的，代表呢我们的长相真的是会透露跟名字有关的讯息，连机器连电脑都看得出来。另外呢，研究团队也找来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来测试，结果发现说观察员在自己文化里面很会猜，可是换到外国文化就失灵了，也就是说叫他猜外国人他就猜不到了。这证明名字的刻板印象跟文化是绑在一起的，不是放到哪里都准都有用的。很神奇齁，你有观察到某些名字的人通常长什么样子吗？或者你觉得你长得像你自己的名字吗？

0: 小雨的歌曲《爱上》，之前你还听到了 Jolin 蔡依林的《Play 我呸》。有听众朋友说，我觉得哈，这个名字影响性格，可能真的是有一些准确的。然后他有说，我姐姐虽然叫淑芬，但她一点都不端庄，她的穿着一点都不端庄，凡事都还是有一些例外的啦。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说，好奇 Michelle 应该是要长什么样子的。欸，我帮你问了一问 AI。 AI 说 Michelle 呢，她的气质关键词，你的气质关键词是洋气、精致、都市感、自信，给人的感觉是见过世面、有主见，笑起来很大方，不笑的时候有一点点距离感的。刚刚说到名字会影响你的长相，那是因为可能从小啊，大家都根据你的名字，然后觉得你应该是什么样子，你就会朝着，你自己也会不自觉的朝着那个方向长。好像我觉得我自己的有一点准，因为我的名字是欣盈嘛，欣赏的欣，轻盈的盈，然后就有一点笑脸盈盈的那种感觉，有没有？这我就觉得还蛮准的。然后有听众朋友说，我也觉得这个名字会影响长相或者是性格，所以我就特别选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然后想要的这个洋名，他的洋名叫做 Stephanie。 然后我去查了一下，他说我自己确实有倔强的性格，因为 Stephanie 这个名字呢是源自于古希腊神话，她是女神，为了要躲避阿波罗的追求呢，她就宁愿变成一棵月桂树也不屈服，所以单从这个典故来看呢， Stephanie 本身他就有一种宁愿牺牲也不妥协，很倔强的底色，也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类型，所以气质是偏清冷、独立、有棱角的。嗯，好有趣哦。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1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这段话呢，它是这么说的、哦、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的骄傲真正值得你在意，不是你的爸爸妈妈，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伴侣，也不是你的老师，而是八岁的你满怀梦想，还有80岁的你满载回忆。这两个你，他们这个时候都在注视着你。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先来讲讲八岁的你。那个时候小小的我们还住在你的心里，很好奇，然后对世界充满着希望。他不在乎这个世界怎么样定义成功，他只希望你去尝试，勇敢的去追求真正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这八岁的你也不会问你赚多少钱，有没有升职，他只会问你一句话：你有好好追过我当年的梦想吗？再来是80岁的你，那个经历了大半辈子，知道时光飞逝的自己。80岁的你不在乎你的成就，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样看你，他只是希望你能够放慢脚步，珍惜每一个微小的瞬间，深爱你身边的人，自由自在的笑，好好拥抱你当下的生活，因为这些时刻不会永远都存在。想想看，如果这个时候这两个人都能够为你感到骄傲，8岁的你把你当成英雄，80岁的你让你觉得这一生值得，那你就可以安心了。因为呢，到头来这一切从来都不是关于完美，而是关于忠于自我这四个字。有的人说，自从8岁，他们用了这个理论来看现在的自己哦。那有的人就会说，自从8岁的我跟80岁的我住到心里头之后，整个生活都变得清晰明亮起来。以前可能觉得生活安逸就好，但转头一想，8岁的我知道了会觉得我很厉害吗？还是会觉得哎呀，你怎么变得这么无聊？又或者是某段时间拼命的工作，忙到错过了家人的生日，然后拒绝朋友的度假邀请啊，我要看孩子啊，我要工作啊，我不能够去度假。但是呢，80岁的我如果正看着现在，一定会跟你说，先不要忙了，没有什么事情真的是那么的重要的，好好的去享受你的人生吧。从此之后，心里住进这两个重要的人，他们不会批评你，也不会责怪你，只是静静地看着你，然后带着微笑，很好奇你怎么走下去。只要把他们放在心里呢，每一天我们的选择都会变得清晰，你会开始一点一点更勇敢地做一些让自己快乐又有长远意义的事情，也会更加珍惜身边的人。或许从今天开始，不论做什么选择，都可以先听听8岁还有80岁的自己的声音，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的。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终极
1: 二选一。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2: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跟别人好上的。
1: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哪里？
2: 好呢，你呢？
1: 我选第一个。
2: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1: 还有对自己有信心啊！
2: 我不相信，
1: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这样的人、啊。
2: 我不要带他出门喽，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1: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2: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1: 你就没有自信嘛？
2: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1: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讲他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2: 哎，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呢？
1: 你别杀人呢？
2: 啊，哪里有？
1: 对别人不好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哦，像 Zaver 选哦，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你会丧心病啊。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这是汪苏泷的歌曲《哎呀哎呀》，这是 live 版本哦。之前你还听到了 Dior 大影的《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是一首关于成长还有释怀的歌。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ECP 网张仪在 Marine Parade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 ECP 往市区在 Ford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避开第四条车道，开车人士请小心驾驶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天气方面，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全岛都会下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6: UFM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杨丞琳的左边，之前你还听到了 Yoga 林宥嘉的天真有邪，还有李宇春的歌曲是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Fullerton Road 往深村位的方向，在 Fullerton Road 之后发

0: 通事故，请你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以及 PIE 往大市在 CTE、SLE 和 Jalan Yunus 之间是车多的。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2: 特别安排两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1: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2: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1: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2: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6: 午餐小营养。
0: 你有听说过睡前吃两颗奇异果 kiwi 可以帮助睡眠这个说法吗？有些研究结果发现哦，奇异果真的是目前最有科学根据的助眠水果之一。有研究团队就找来了一群人，连续4个星期在睡前1个小时吃2颗 kiwi， 结果发现他们的入睡时间平均都缩短了 35%， 总睡眠增加了 13%， 而且睡眠的品质也明显的变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奇异果里面不单是有天然的褪黑激素，还有满满的维生素 C、 叶酸这些营养素，它们会联合帮忙调节我们的睡眠机制，让你更加的好睡。不过呢，褪黑激素不是只有奇异果才有啦，还有像是核桃、杏仁、番茄、辣椒，以及我们常常吃的米饭，特别是糙米，里面也都有天然的褪黑激素，平常多吃这些对身体也是很不错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色氨酸，它是合成血清素还有褪黑激素的前驱物，像是牛奶、香蕉还有南瓜子里头就有很多的色氨酸，所以很多人也习惯睡前喝一杯温牛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呢，营养师也提醒说，助眠不是单单靠一样食物马上的见效，而是要长期均衡的饮食才是正确的方法。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5: 最大的愿望是抓 K-pop idol，
6: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7: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8: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9: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10: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11: Yo， 各位 UFM 1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UFM 1003 优选。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很多人每天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想一些无谓的问题，比如我是不是生病了，我要是被裁员了怎么办，这件事情怎么能够这么顺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真怕会不会出现那样的状况。这样的一些话总是被一些人成天的叨念着，虽然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是遥遥无期的，但他们却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在担忧。但是你没有注意到的是，就在你担忧的时候，精力已经被分散，你的心思也不能够专注，或许本来应该创造的成功就这样和你擦肩而过，这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美琪刚刚和丈夫买了房子，没有想到公司就因为业绩下降要进行人员调整，她很担心自己是在这裁员名单上，如果一旦被裁员，自己怎么样应付房贷呢？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她都精神恍惚，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于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她常常犯下一些错误，把一些重要的数据算错，给老板汇报工作也是心不在焉。好多次她都想问老板会不会裁掉她，但还是没有说出来。半年之后，美琪真的接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书，不是因为公司的业绩不好，而是因为她自己的工作失误。原来在裁员名单上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但是她由于自己陷入了焦虑之中，导致精神状态不佳，在工作中连番犯错，最终收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一直担忧的事情最后真的出现了，不过此时的美琪反而觉得心情轻松了很多，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也就不用再担忧更差的情况了，忧虑没有了。一个星期之后，她轻装上阵，获得了一份新的工作，也让她真正走出了失业的阴影。忧虑让她本来不应该失去的工作失去了，而轻松则让她获得了新生。因此很多担忧的事情就算发生了，也不是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本来就不是绝境，但你的无边担忧却把你推向了绝境。忧虑的事情并不可怕，而忧虑的情绪却十分可怕。实际上忧虑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感受，这是一种主观上判断没有了希望的想法。人生不会总是平坦，很多时候也会有失败，有挫折，如果无缘无故地为他担忧，陷入了绝望，那么结果最终很有可能让你变得忧虑。所以放下忧虑的负担，轻松生活吧。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啦，
2: 随便问问你有吃保健品的习惯吗？
4: 我吃鱼油啊，维他命 D、
2: 嗯、还有哪些是
4: 还有哪些
2: 还是有一些是不可以在空中讲的
1: The Play Show
4: 当然都要去研究它的成分啊，然后要去判断适不适合自己。
2: 对、嗯、所以可能你本身的健康情况也可以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
5: 鱼油
4: Collagen、
5: 嗯、我刚看到一个是 Crystal Tomato 水晶番茄，有查了一下它好像是帮助这个皮肤的。
4: 哇，不懂耶，
5: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保健品是我长期稳定天天都有在吃
4: 的。真的，因为你们还没有什么问题的真的
5: 吃了几天我就断了、嗯、
4: 你都直接打
5: 我直接用一个对打电话去预约好不好、啊、
4: 预约、okay、
5: 预约一个快速的方式
1: Andrew
6: 丽梅
1: 程瑶 The Play Show。
7: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 Fullerton Road 往 Shenton Way 的方向，在 Fullerto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ECP 往樟宜在 Marine Parad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了 TPE 往 SLE 在 SLE BKE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这个小时东部地区还会下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03新闻快报。
2: 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请辞，为本地政坛投下震撼弹。国防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在接任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之后，向马来回教社群承诺，团队会继续同社群保持联系，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确保各项工作持续推进。扎吉哈昨天下午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接受媒体访问时，对原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辞职一事表示遗憾。公共交通理事会去年8月15号到8月28号通过线上问卷以及到商场、14和地铁站做访问，了解乘客对德式和私照车的满意度。1700名15岁以上的乘客参加了调查。根据公交理事会昨天发布的调查结果，96%的乘客对德式和私照车提供的点对点服务感到满意。德式服务的16个评估指标当中，大多数都取得90%及以上的乘客满意度，仅3项没有。第一项是德式供给，对此感到满意的乘客只有78%，是所有指标当中满意度最低的。第二是照车体验，第三是德式的等候时间。至于私照车，虽然有84%的乘客对等候时间感到满意，但却是所有指标当中乘客对私照车满意度最低的项目。其次是私照车的供给、私照车抵达载客处的准确率以及车程的顺畅度。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3: 1点到4点，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来啦，徐佳莹的歌曲《行走的鱼》，之前的王 OK 洪佩瑜《这条小鱼在乎》，以及胡夏的《爱夏》。下午1:17了，这里是 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刚早上我来公司的时候，稍稍下了一点雨哦，可是现在雨停了，我不知道现在外头是不是还是一样的闷热了。因为刚刚我过来的时候，其实虽然下着雨，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热。然后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雨林天气热，多喝水。我会的，你也是要多喝水，尤其呢吃了。我们叫燥热的一些食物之后啊，都会喝点水。然后当然呢，其实今天是礼拜二哦。最近你有买东西吗？我在周末的时候买了一些东西。那说到这个买东西啊，如果你刚好有一些东西想要在 Harvey Norman、 King Coil 或者是 Siemens 购买的话，从现在一直到8月31号 Shop and Win 盛大登场。只要在 Harvey Norman、 King Coil 或者是 Siemens 于单张收据消费满30元，就可以参加幸运抽奖，每消费30元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消费越多中奖机会就越高。新报业媒体订户可享有3倍的抽奖机会，总值超过60,000元的丰富奖品等你赢取，马上行动，幸运大奖随时属于你。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shopandwin.sph.com.sg。 Shop and Win 是由新报业媒体主办，促销附带条规。那当然今天礼拜二，我们的游戏单元呢还是20个问题。20个问题很简单啊，这个游戏基本上呢，我心中有个答案，你必须要问问题来猜一猜这个答案是什么。那今天的这个答案呢有一点挑战性，如果我完全没有给你暗示，我觉得猜到明年都猜不出来这有一点挑战性。所以今天我给的第一个提示，我觉得算是很明显的提示啦。今天的提示呢，就是它是一个行为标准，行为标准跟行为标准有关。OK， 究竟是什么？这个时候。

0: 吗？猜到明天都猜不出来。 OK， 现在你可以发问你的问题到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关心路上的朋友 ，PR1 朝张仪方向，在扎拉牛农斯之后有汽车抛锚。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我觉得这首歌曲算 rap song， 感觉是要 rap 的。吴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下午1:25，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20个问题游戏，我说了今天的答案有难度，所以不要瞎猜，如果你瞎猜的话，猜到明天都猜不出来。我刚刚说它跟行为标准有点关系，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行为啊，听清楚吗？还有听众问说，玉玲下午好，是不是四个字的？不是。跟道德有关吗？算是有点关系。是三个字吗？ Yes， 是三个字。还有呢，这个行为天天会做吗？它不是一个行为，它跟行为标准有关，但是它不是一个行为。请问这行为标准有没有触犯到法律？它不是一个会，这要看什么？不会，它算是一种行为标准，但是它不是一个行为。这个听起来有点模棱两可，但是呢，你一知道答案是什么的话，这个就成立了，这个就听得懂了。所以呢，今天的答案是有难度的，所以要尽量问问题哦。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就说，鱼鳞是不是六个字？不是，刚刚有说了是三个字，是三个字，跟道德算是有一点关系，它不算是一个行为，但是跟行为标准有关。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可以继续发问你的问题到88551003 WhatsApp 进来。

0: 毕淑尽还有徐伟翔所合唱的《想要保护的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的游戏，二十个问题游戏。刚刚有听众朋友还是很倔强的开始在锁定答案，可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就锁定了答案，所以当然答案就是错的。包括有听众朋友猜说鱼鳞是不是道德观，很多人在猜这个道德观、弟子规、伪君子、行得正，这些都是错的。有听众问说，请问需要发出声音吗？不需要。有动物吗？没有。跟人的看法有关吗？绝对有。三个字里面有没有关，就是道德观的观这个字？没有，没有。鱼鳞它是动词吗？不是，它是名词，它是名词。今天的这个答案呢，三个字，跟道德算是有点关系，跟行为标准有关系，不是道德观，不是弟子规，不是行得正，三个字里面没有关这个字。然后呢，跟人的看法是有点关系的。还有刚刚我看到这位听众朋友问说，请问是形容品德的吗？它不是专门用来形容品德的，它不算是形容品德的词语。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发问问题， WhatsApp 到88551003，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我还可以回答九题哦。九题，来猜猜今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1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
3: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
2: 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之前讲 SHG 的 Shiro，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二十个问题游戏，今天的答案有点难，所以呢目前为止看到听众朋友拼命的在猜，但是还没有沾到边。WhatsApp 方面有听众问说，鱼鳞三字道德行为跟人际关系或者处事态度有关系吗？有，但是它不是一个行为。有头这个字吗？头啊，我的头的头啊，没有。这三个字平时在生活上沟通的时候会用到吗？不会吧。但你一说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是什么。可以用来形容人的吗？不算是。请问是负面的行为吗？它不是一种行为，它不是一种行为。跟工作有关系吗？可以有，在工作上可能会有。跟到就整理一下啊，目前我已经回答了17个问题，今天我给的第一个暗示呢，就是它跟行为标准有关。然后有听众问说是不是跟道德有关系的，有，它是三个字，不是道德观，不是弟子规，不是三字经，三个字里头也没有观这个字，然后没有动物，它也不需要发出声音，它是名词不是动词，是跟品德有关，但是不是用来形容品德的，可是它跟品德有关系，它跟品德跟道德有关系。很难嘞，今天很难嘞，所以呢我还可以回答最后的三题，最后的三题慎选你的问题，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到WhatsApp 88551003
2: UFM 1003优选

0: 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知性态王静文不胖善变，下午1:52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希望你现在是吃饱饭了的啊，如果吃得饱饱，这个时候呢有点昏昏欲睡，一起来动动脑筋。我们今天的20个问题游戏，你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来猜出今天的指定答案是什么，今天的答案有难度，所以呢我又不可以给你太明显的暗示，因为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如果不给明显的提示的话应该很难猜得到。目前为止呢有非常多听众朋友开始在锁定答案，刚刚有听众猜什么道德观啊、弟子规啊、伪君子啊、行得正啊，这些都是错的嘛。再来呢有人问说是不是跟工作有关，真善美、有担当、责任心，责任心好多人猜哦，大小眼、三字经、做得正、廉耻心、同理心、公德心、规范化、守信用，这些都是错的。余琳请问是不是负面的一种行为，我刚刚有说它不是行为，而且呢它通常不是用来形容负面的东西。所以呢再来有听众问说三个字当中有信这个字吗，信任的信，没有。是判断对错的吗，不是用来判断对错的，但是跟对错确实有关系，刚刚有说到它是跟道德有关，是三个字。和周星驰有关吗，没有哦。你在想什么，为什么听众来问说跟周星驰有没有关系，没有。有男生的称呼在里头吗，用在男生比较多吗，不是。我再给一个提示，它不是，通常不是你拿来用在别人身上的，通常不是你拿来用在别人身上的。我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了，所以20个问题已经回答完毕。综合一下刚看到的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我觉得不错的，包括了这个听众他问说是不是跟道德有关，有，是三个字的，但是不是道德观，也不是弟子规，也不是责任心，也不是同理心，什么心，没有心这个字在里头，没有心，也没有观这个字在里面，也没有信，信任的信，没有。然后呢它是名词，它是名词，跟品德也有点关系，男生女生没差都可以用。我再给最后一个我觉得挺明显的提示，它也可以是提醒，它可以是提醒， OK， 它是算是跟行为标准有关系的三个字，然后呢跟品德跟道德有关三个字，它是名词，究竟这个答案是什么，你可以开始锁定你的答案。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1: UFM 1003啦啦啦4到8终极二选一。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2: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跟别人好上的。
1: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哪里
2: 好啦。你呢？
1: 我选第一个。
2: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1: 还有对自己有信心啊。
2: 我不相信。
1: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这样的人、啊、
2: 我不要带他出门咯，把他关在家里。
1: 好了，没事，
2: 爱我一个就够了。
1: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2: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1: 你就没有自信嘛。
2: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1: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讲他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2: 哎，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呢、欸？
1: 你别杀人呢、欸？
2: 啊，哪里有？
1: 对别人不好了。
3: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哦，像 Zaver 选哦，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哦，你会丧心病啊。
4: 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 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悬的歌曲《宝贝》，目前为止有一位听众答对了，目前为止只有他答对。MK， 你锁定的答案是对的哦。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是也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了，这是 AY1 朝大势方向，在 Pioneer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如果在路上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为止看到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6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5: UFM

娱乐FM 1003，下午1点到4点，散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李佳薇的歌曲 3AM 牵着你，之前还有李荣浩的就这样，以及吴克群为你写诗。下午2:1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今天我们游戏单元就是20个问题，今天有一点难度，对不对？目前为止只有一位听众朋友答对 MK， 然后刚刚其实我问他说，诶，你是怎么猜到这个答案的？我还在等他回复，但是他没回复我，也可能已经回复了，但是呢被淹没在现在的讯息海里头。现在有非常多的讯息，但是我刚刚就是趁播音乐的时候看了一看，没有其他人答对耶。那很多人在猜责任感啊，还有道德经，道德经这我都已经说这两个不是了，还有呢都已经说没有关这个字，但是还有非常多听众朋友坚持要猜什么跟关有关系的。是非观也好，或者是刚刚我看到一个什么啊，总之呢就是没猜对的朋友居多。但是呢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局面我已经预料到了啦，因为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不算难，但是呢要给一个不明显的提示又很难猜得出来，这个真的是要给一个很明显的提示才容易猜得出来的。所以呢我没有给一个很明显的提示，刚刚只给两个提示嘛，一个呢是它跟行为标准有关系，另外一个呢是提醒，通常不是用来提醒别人，是来提醒自己的。所以今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今天的答案呢就是，听清楚了，是座右铭。座右铭，你猜对了吗？哦，刚这位听众 MK 你怎么会猜到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说到了跟品德有关系，跟道德有关系，它是一个提醒，可是呢通常不是用在别人身上，可能是用在自己，就是究竟是哪一个提示让你突然之间啊，就是座右铭。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AY1 朝大市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路上还看到其他提示消息，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一则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那今天为什么会提到座右铭呢？先问你一下，你觉得座右铭和座位有关系吗？就是在不问 Siri，不问你的 Google， 不问你的 AI 的情况底下，单凭你所知的座右铭和座位有关系吗？
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3: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2: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3: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2: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3: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

0: 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0: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1: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之前的张方静的《芒种》。下午2:29了，原 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刚刚因为节目里头呢，我们20个问题游戏，今天的答案呢是座右铭，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发讯息进来跟我说：“余琳太难了啦，这是什么东西？没有听过座右铭，你不知道什么啊？”摩多咯，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比如说有志者事竟成，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就是你用来通常是鼓励自己啦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格言，你喜欢的一个座右铭，一个格言，你可以用于个人，也可以像学校啊，或者是公司啊，组织都会有一个座右铭，一个摩多，它也可以是一种口号，是标语，也可以是警句，也可以是流行语。所以呢，刚刚我就问说座右铭啊，我知道很难啦。其实呢，如果不给明显的暗示的话，这个真的很难。我也坦白就说，这个真的今天的答案是非常的难。但是有人答对哦，有人答对。然后呢，有听众朋友说座右铭应该是跟座位没有关系吧。还有呢，因为这位听众朋友他说觉得是有，就是字面上来看的话，因为我刚刚问说座右铭和座位有关系吗？座位，这位听众说写在座位右边的励志文字吧，他是从字面上猜的，他没有问谷歌哦。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说他觉得是没有，跟座位没有关系。座右铭和座位有关系吗？其实是真的有耶，答案是非常的有关系。座右铭这个词呢，在诞生之初就是因为被放在座位旁边而得名的。座指的就是座位咯，右就是右边。古代人呢习惯把重要的用来警戒自己的东西放在座位的右侧，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再来呢，铭就是原来是指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是纪念功德的一个文字。那这个词的诞生和汉代的一位学者叫做崔苑有关。崔苑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一时冲动犯过错，后来他非常后悔，为了鞭策自己不要再犯错，他就写了一篇充满哲理用来反省自己的文章。我不会跟你分享这个文章，呵呵，不用担心。为了能天天看到呢，他把这段文字刻在竹板上，贴在自己座位的右侧，然后每天一抬头一坐下都可以看到他。他用来提醒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个道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座右铭。其实呢，在崔苑之前，春秋时代的齐桓公，他也直接在座位的右边放了一个叫漆器的圣水容器，水少的时候它会倾斜，水适中的时候它会正立，水太满的时候它就会翻倒，它是用来提醒自己满招损谦受益。随着时代的发展呢，大家就觉得这种在座位旁边放警戒提示的方法非常好啊，所以纷纷仿效。到了今天呢，我们当然是不需要把真的字刻在这个椅子的右边啦，但是要用来激励鞭策自己的格言、座右铭或者是人生准则，我们统称它为座右铭。所以它可能变成了你的手机壁纸啊，你的 wallpaper， 社交软件的签名啊，或者是写在书包的第一页。甚至呢，你知道我们时常 WhatsApp 就是沟通的时候，我又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把他的座右铭放在他的 WhatsApp description 形容那里。所以座右铭的座呢，最初100%就是座位的座，真的是跟座位有关系。你现在有自己的座右铭吗？有自己的 motto， 或者是有没有哪一句话是你经常用来激励你自己的，你觉得非常有意思，你想跟我分享，你也可以 WhatsApp 过来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1号星期二。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3: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2: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3: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2: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UFM 1003全岛首播
1: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俊荣 Emerson。 你有经历过这种感觉吗？没有真的倒下，没有真的崩溃，可是你知道自己还没完全好起来。 37.5 度这首歌写的就是这个状态，它不是一首很激烈的失恋歌，也不是那种痛到撕心裂肺的歌，它更像是一个人在分开以后慢慢回到生活里，表面上一切都正常，可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温度，一点点不舒服，一点点没有退下去的想念。我会用 37.5 度来形容这种情绪，是因为它很尴尬，它不算高烧，但你也不能说自己完全没事。它不会让你停下来，可是它会一直提醒你有些东西其实还留在身体里面。所以这首歌不是在讲我有多痛，而是在讲我好像好了，可是又没有完全好。送给每一个曾经在关系结束之后努力恢复正常，却偶尔还是会被回忆拉回去的人。我是 Emerson 黄俊荣，希望你们喜欢这首 37.5 度。

0: 朱丽静所演唱的一千万次的泪水，之前还有黄俊荣 Amston 他的一首新歌37.5度。下午2:43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有看到这位听众说下午好，他就是爱自己。10年前呢开始他的座右铭就是爱自己，也是他现在 Facebook ID 的名字，这是为了提醒他自己一定要记得爱自己多一点，要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别人而活。另外这位听众说他很喜欢这句话，会经常提醒自己人生不会苦一辈子，只会苦一阵子，而人往往为了逃避一阵子而苦了一辈子。我觉得这段很有意思。另外一位听众他说他的电邮福德就是 Pay it forward be the miracle， 已经忘了多久了啦，为什么写这个。还有呢，这位听众就说他的座右铭就是能拖就拖，拖着拖着可能就不用做了。这是哪门子的座右铭，可是也挺有趣的啦。还有这位听众说他的座右铭啊 Never try never know， 因为当时父母都不在了，有许多难关等着他，旁人对他说不行或者是行不通的时候，他就会回应这句话，就很感恩啊，每个难关后来都度过了。这位听众说他的座右铭是欲戴王冠必称其重。Tommy 说 Don't burden yourself with others' burden。 还有这位听众 WhatsApp 他的 description 就是写很多时候我们有否感觉到自己的幸运都和有否发现自己是有所选择的是相关的。这个我觉得翻译成华语的时候就有点听起来有一点尴尬，可能用英语的会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不要轻言放弃，否则对不起自己，这是在他第一个浮现在他脑海里头的座右铭。还有这位听众说是知足常乐，尊重自己，勇敢拒绝不适合自己的事，他放这个在他办公室的白板。哇，今天长知识哦，现在才知道摩多的华语叫做座右铭，摩多啊不是摩多， MOTTO 不是 MOTOR。 还有余琳啊，这是他的座右铭，90年代拍摄一位书法家的时候他送了他四个字，为官神采。从此之后呢他拿起相机的目的就是观察神采。哦，这是别人写给你的字哦。
1: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1: 随便问问，随便啦，随便问问，你有吃保健品的习惯吗？
2: 我吃鱼油啊，维他命 D，
1: 还有哪些是？
2: 还有哪些？
1: 还是有一些是不可以在空中讲的。
0: The Play Show，
2: 当然都要去研究它的成分啊，然后要去判断适不适合自己。
1: 对，所以可能你本身的健康情况，也可以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
3: 鱼油
2: collagen、
3: 我刚看到一个是 crystal tomato 水晶番茄，有查了一下，它好像是帮助这个皮肤的。
2: 哇，不懂耶，
3: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保健品是我长期稳定天天都有在吃
2: 的。真的，因为你们还没有什么问题的。真的
3: 吃了几天我就断了、
2: 你都直接打
3: 我直接用一个对打电话去预约好不好，
2: 预约
3: 好不好，预约一个快速的方式。
0: Andrew
4: 丽梅
0: 成瑶 The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卢广仲的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之前还有周深、五月天《如烟》。WhatsApp方面有听众说，还记得他刚入职场的时候遇到了第一位上司，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从此呢，这句话就成了他的座右铭，陪伴着他从懵懵懂懂的少女到现在，不管是职场或私下生活都能够独当一面，所以他是好老板呢。你现在还在家这家公司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应该没有啦，因为你说这是第一家嘛。那你为什么离开？这个时候呢，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CT 朝 SLE 在 Moment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还在路上的朋友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也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多云，气温介于26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三点。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篮球队圣公文化的两名乌克兰外援涉打假球被国际篮联终身禁赛，篮总称此类事件严重破坏公平竞争原则，损害新加坡篮球声誉，对操纵比赛零容忍。新加坡篮球总会发表声明指，国际篮联纪律委员会今年5月20号公布了一项涉及两名之前注册于本地篮球队的外籍球员的裁决，裁决中点名的两名乌克兰球员分别为奥列克桑德·科尔琴科和谢尔盖·普里马克，涉事篮球队为圣公文化。患乳癌后无法工作，妇女拜托64岁前老板兼好友照顾她2个女儿，接她们上下学。没想到她涉嫌对当年14岁的小女儿起色心、猥亵和性侵她。3年后，甚至搞大她的肚子，还让她堕胎。被告现年77岁，她面对13项包括性侵、未成年少女以及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令的控状，控方以其中10项提控，余项暂时搁下。被告不认罪。案件星期一开审。五级芝麻一家印度餐馆2楼凌晨疑因电源问题引发火患，店内约20名员工和食客紧急自行疏散，无人在事故中受伤。餐馆事后发文说，人身安全始终是他们的最高考量，并庆幸大家都平安无事。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真实》，这些啊，林俊杰《明日坐标》，还有831 Aline 的《来互相伤害》。下午3:15了，这里是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格局大，脾气小，他老板刚写了这个在他的 WhatsApp quote。他是要警戒你们还是警戒他自己？然后再来呢，另外一位听众，哦，这就是刚刚那一位唯一今天在20个问题游戏里头答对的朋友。我问他为什么会猜座右铭嘛，然后还说他是唯一答对的，他说提示明显。我就问他说哪个提示啊，他说名词，哎，名词是最明显的提示。所以真的我们天才观众很多耶，好聪明好厉害。当然今天是礼拜二啊，除了我们的这个游戏单元之外呢，还有我们音乐单元。今天音乐单元呢就是私藏歌单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是关心路上的朋友 SLE 朝 BKE 在 TP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注意 SLE 朝 BKE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有障碍物，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1: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2: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3: 啊？为什么？
2: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 那怎么办？
2: 放心 ，London Easy。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2: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2: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4: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5: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4: 什么意思？
5: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e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李圣杰的歌曲《切割》。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就在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你买票了吗？还没的话可以上网 sistic.com.sg。 那今天是礼拜二，
1: 茶余饭后私藏歌单，
0: 今天我们私藏歌单要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呢，他的名字叫做 Henry Moody，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他名字，他是一位来自英国的00后流行创作歌手 singer songwriter。 在2022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在 TikTok 上发布翻唱还有原创歌曲视频，然后凭借他超高的人气迅速被唱片公司挖掘。我也是大概那个时期呢听到他的名字的，就是从社媒就崛起的一个新生代来。他的作品呢多是充满情感张力的流行乐 emotional pop，他也擅长描绘青春期的迷惘、暗恋的酸楚，还会说一些心理健康的挣扎。那有趣的就是呢， Henry 他的母亲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他曾经提到母亲的职业引导他学会了如何通过音乐来理性而且健康的宣泄还有表达他的情绪。今天要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在2023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是一首探讨心理健康和友情陪伴的温暖作品。它不仅收录在他的首张 EP 叫做 And All of My Lonely Nights， 也是 Henry 他专门写给正在经历心理挣扎、焦虑或是低谷的朋友。这首歌曲歌名叫做 Pick Up the Phone。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了歌词，就平常我在听音乐的时候，说实话我会先注意到的其实是它的旋律，就是它的 melody。 但是呢这首歌曲它的歌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在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留意到它有几句是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就记住了这首歌。后来我就把那个歌词找出来看，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曲呢是当你就是心里可能比较低潮的时候呢，心情比较低潮的时候听会感觉受到鼓舞的一首歌。甚至是如果你现在可能即便你不是心情低潮啦，但是他听了之后也会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一首歌。

0: Just pick up the
1: phone。这是 Henry Moody 所演唱的一首歌曲 Pick Up the Phone， 那歌词很有意思哦，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歌词给听进去了，他唱到 No sky is forever blue， 天空没有谁的天空会永远蔚蓝， Things bloom whenever they've seen the rain， 经历过风雨浇灌的花朵才会绽放。还有副歌部分，我觉得你在开车的时候听这首歌曲也会非常振奋，他说 It's gonna be okay，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veryone needs a bad day， 每个人都会有糟糕的日子。 Remember you told me you're not alone， Just pick up the phone， 记住你对我说过的话，你并不孤单，快接起电话吧。
2: UFM 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朴树的歌曲《平凡之歌》。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21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4: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5: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6: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7: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8: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9: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10: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3: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UFM 103祝新加坡
3: 生日快乐。
0: 你的孩子的最大的愿望又是什么呢？你可以问问他。2026年 NDP 主题是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让我们一起聆听新加坡未来的声音。 UFM 1003邀请你的孩子喊出他们对未来的期许，还有机会获得8月1号国庆预演的门票。这周呢，我们邀请你的孩子告诉我们他的愿望，你可以问他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然后以这个格式录音呢、啊，先说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然后后面就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将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截止日期是在7月24号星期五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将在24号傍晚前收到通知，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11: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文慧如做你的太阳，之前他有姚小棠王克也的最后一页。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他的小外甥的愿望是做第二个哈尔兰，但是他不好意思录，你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的，没有人会知道他是谁，等他好意思的时候可以录一个过来。
1: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有哭，没有说。
1: UFM 一零零三，啦啦啦四到八，
2: 终极二选一。
3: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4: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不会跟别人好上的。
3: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啊你。
4: 好的，你呢？
3: 我选第一个。
4: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3: 还有对自己有信心啊。
4: 我不相信。
3: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的人
4: 啊、我不要带他出门咯，把他关在家里、
3: 啊、
4: 爱我一个就够了。
3: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4: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3: 你就没有自信嘛。
4: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3: 你那个叫滥交吧，我想他对别人好而已咧。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没有办法讨论下去的，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4: 哎，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咧、欸、
3: 你别杀人咧、欸
4: 啊、哪里有
3: 对别人不好了。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3: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哦，像 Zaver 选哦，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喽，你会丧心病啊。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6: UFM 100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平淡有点哀伤的说过得很快乐，至少他的歌名不会再是离开我你怎么办，我离开你怎么办，
1: 你爱不爱我之类的。
0: 对，地球是平的，飞道尔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这个路段目前有障碍物，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天气方面是多云的天气，26到33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下午4点。UFM

0: 四到八。啦啦啦啦啦，耶耶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四到八，啦啦啦啦。
1: 啊，听众啊 ，iPhone 就说到了昨晚跟他的 AI 深入的聊了，我们问他的五个问题，他说我真的哭了，他很细腻的分析我每一个答复，甚至戳中了我内心深处，让我更了解自己，也让他进一步的了解我，很感动。哇哦，对对对，昨天拿几百个人拿了那五个问题，还有就是一加五啊那个问题啊，嗯嗯，但要像 iPhone 这样子，你们跟他聊了之后。或是昨晚夜深人静的时候跟他聊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讲一下咧，
2: 眼泪有没有流下来？
1: 我今天跟他聊了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2: 哦，真的哦，
1: 对，等一下
2: 好期待哦，
1: 等一下不等一下 AI 时间再跟他分享，很无聊的啦，一个无聊的，一个很实际的。

0: 有感林宥嘉说谎。哎呦，没事，因为等下是邓紫棋。好，那个刚好排到，刚好排到。
1: 谁说谎啊？
0: 马上来看一下今天的《新民日报》的头版。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要吃哪个瓜？头条：费绍尔行为失当，退出政坛，居民基层震惊。后续报道了哈。第二个就是89岁谢贤肺炎逝世，冯宝宝悼念，永远的四哥，这个我们昨天讲了。第三则，癌母托友照顾14岁女被指遭性侵。第四则，价值23万元刚开出停车场马赛地电动车狂烧。第五则，有藏入行李箱还叫路人帮忙抬，拍恶搞视频网红惹众怒。 OK， 其实还有啦，这是跳了这五则，好吧。所以就是费绍尔行为失当，退出政坛，后续报道。谢贤的后续报道。另外是托友照顾14岁女被指遭性侵，还有就是马赛地电动车狂烧，还有最后一个是把朋友藏入行李箱还叫路人帮忙抬，是本地的我都不想叫他们网红了，就马来西亚有人叫这些网黑嘛，对，
1: 网黑
0: 对，
1: 就是惹人讨厌的一些。
0: 对， 对，所以你会想吃哪一则的瓜？88551003，直接告诉我那关键字就好了。

0: 邓紫棋倒数，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你们真的要听这则啊 ？OK 咯，
1: 可能他们也是好奇哦，
0: 就是一那个性侵14岁女导致怀孕堕胎的，这是 OK， 这是案中的女郎，现年27岁，案发的时候她只有14岁。为了保护他的身份呢，法官下令媒体不得报道任何可能泄露他身份的资料了，包括他的姓名哈。反正他就是这个女郎的妈妈，就跟被告是好友的关系。然后妈妈在2012年的时候呢，被诊断患上乳癌呢，先生又忙着工作，所以他就找被告帮忙接送他的孩子他们上下学。没有想到被告开始对这个女子呢起色心。当时这个被告这个被害者呢只有14岁。就读中二，在补习之后呢，被告开车送他回家的时候呢，被告就在车内啊，握着他的手，然后就传简讯啊，也会带他外出吃饭啊。同年就带他到这个蓄水池，然后强吻他，然后他也没有拒绝。然后慢慢这个所谓的被害者呢，就慢慢习惯被告大胆的举动，然后就越来越大胆了。然后呢，就在2012年到2013年多次猥亵跟性侵他，甚至跟他发生性关系。他当时还没有成年，然后他在2015年怀孕，最终就是。在被告要求下呢 接受了堕胎的手术之类的、okay. 这个 女子呢考上大学之后呢就是结束跟被才结束跟被告的关系，过后就向 aware 呢寻求建议并且报警 OK， 所以才揭发了这段这样子的一个案情。然后现在这个被告呢就是现年77岁，面对13项包括了性侵未成年少女以及抵触儿童跟青少年法令的控状，也就是因为他在未成年的时候呢，由于这个大人呢就是比较具有主导意识，所以小朋友可能就是在很多的一些判断还不是很准确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会特别保护这个所谓的未成年，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过程成长的过程当中会被错误的引导，
1: 他们也不知道说这样做是不是正确的，
0: 会不会对，是不是爱，是不是一种关怀之类的东西，
1: 对对对，所以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其实在他们未成年做这种事情就是犯法的，
0: 就是你因为你这个大人的一个身份来对这个所谓的可能就是还没有太明显的一些价值判断的一些年轻人的身上呢，就是引导他们可能就是配合你的犯罪之类的了。OK，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可是他不认罪哦。
1: 对。
0: OK， 好，详情大家可以放在今天的那个
1: 新
0: 民日报的头条。然后另外那个轿车起火就起火了，没有，因为他没有这样快的吗？他要研究的吗？
1: 就是研究为什么起火是吧？
0: 对对对，司机就逃走就对了，就没事 ，OK。然后是他喷完两个灭火器都灭不了，因为司机跟保安员就喷，火是从轿车电池的部分开始蔓延 ，OK。哇，是的，这是价值23万元的马赛蒂电动车开出停车场的时候突然冒烟。好啦，听众选的是两则，等一下我们可能。再吃别的。我是一直很有趣的 AI 的，反正今天底下有 AI 时间嘛，对。哎，今天星期二啊，对
1: 对。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樟宜方向在 BKE 之后第三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您记得小心开车。
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5: 这么方便？
4: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5: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6: 我想一下啊，等一下那个 AI 的新闻还是在 AI 时间再讲吧，不然那个时间扩大到了要遵守节目规则。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

0: 在昨天我们新闻有报道了，就是前艺人陈之柴、他开车没有注意路况，撞上一名电单车骑士嘛，被判坐了五天嘛、然后他上诉，然后或减刑到一天嘛。
1: 对，
0: 然后昨天这个大家就是想说，到底一天是怎么开始算的？
1: 今天出狱了是吗？
0: 没有，昨天晚上。
1: 昨晚
0: 九点四分，所以就是那个，你知道我们的媒体，就是也是非常关注他啦，就拍到他出狱的那个照片，然后就 po 在网上啊，哇，你知道下面一堆人就开始酸，哇妈，这类一堆
1: 酸他什么？
0: 酸他也好啊，酸司法也好啊，酸法庭也好啊。
1: 我好像有看到，就是因为我们的早报同事有去采访他，
0: 对，
1: 然后好像就有人讲说这个判的也太轻了吧，类似之类的。
0: 因为法官有他自己的那个国家法院他自己的判断标准嘛，因为他也说了，其实昨天我们新闻也有讲到，因为他在发生那个状况的时候，他其实马上救助伤者，
1: 对，
0: 然后呢，然后也认罪，然后也帮他处理很多之类东西了哈，所以觉得说还是有判刑，但是判一天啦，所以从五天变一天，整个案件审结之后，他就立刻入狱了。昨天晚上九点四分走出张毅的监狱，然后我就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就看见哇，那些人就是很多那个网民就开始酸啊，然后就甚至啊，就全家背个他们全家之类，我就觉得这种
1: 严重
0: 啊，这种文化这种风气不是很好。有的时候大家看到报章上有。比如说这位名人发生，有时候不是他们举手跟记者讲，请你们登这个、我这个新闻的，所以他们想上报，其实也不是他们上报，也不是他们想的，
1: 对，
0: 所以很多媒体啊，很多网民啊，看了就很生气，你为什么一直占据这版位？那你想说这样记者不要报道啦，你要想说新加坡有多少新闻，然后
1: 记者不要报道的话就失业了，
0: 而且记者就是要报道，只是让他在后续报道知道说我们开始要小心，毕竟制裁他也是有制裁大哥制裁也好，他是有提出说这个让他过程需要交通安全不能掉以轻心了，其他公路使用者在路上要谨慎了，因为这个其实如果是发生在普通人的身上的话，大家就不会那么
1: 就不会报道嘛，
0: 就不会报道，对不对？也不会那么严格。坦白说，我看那个，我觉得真的是不谨慎。可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呢，老实说啦，谁也没有百分之百说自己是非常谨慎。我这样说不是说他是对的，但是我就是说人都有错，然后付出代价就可以了，不用无限上纲啊。然后
1: 对，
0: 我就觉得这种那种谩骂的恶性的这种网络文化哈，其实是不能够，我觉得不能够看他这样。有人觉得说网络就是这样的，可是网络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呢？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呢？
1: 对，而且他其实，在事发之后，他整个的处理方式还有他的那个态度，其实看起来都算是蛮诚恳的。
0: 对，而且就是这个，你又不是法官，你懂判刑咩？就很像很多。像我们讲这不会看球人，你为什么给弄？当然喊一下就好了啦。可是如果每一次出现一次都喊的话，或者你就是喊的那个人，其实我比较担心你。因为我觉得你活在一个就是
1: 很阴暗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想法的一个状态之下。
0: 这个氛围其实我觉得你可能有些人，就我跟朋友聊起来，他说啊，网络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是啦，网络是这样的。可是有时候我们也要说出来我们不舒服对于这样子的网络的一种文化。不然它就会慢慢成型了。我们就会慢慢变成韩国的网络文化。我们就会慢慢的变成像中国你有一些网络文化之类的东西。是非常之令人反感。可是到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你根本就阻止不了他的，因为断不了他的了。所以我不知道，我相信我们听众应该比较不是这一类的。
1: 比较友善一点。
0: 对，我甚至看过人家上次那个方言课题的时候啊，有人po网就直接骂粗话的了。我说你在说要保护什么方言的同时，你自己po骂粗话，我不知道你对文化的定义是怎么定的，这类似的东西
1: 就已经用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示范，
0: 就觉得很像。不是，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好就在那个烧车旁边这则新闻，对，突然看到这个照片了，我觉得就让事情过去，然后也提醒我们自己，交通安全不能掉以轻心，不然就会困扰到自己还有家人还有周围的人了。

0: 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四点半。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市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们讲吗？
1: 哈，什么意思？
0: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都是你在讲而已，这边都没有时间讲话。我说我有问，我有问他们要不要讲呢？他们每次旅行回来，我都讲完分享一下。可是他们，因为他知道我要去那个胡志明市嘛，他就说哦，你去一定会准备很多很多话题回来跟听众讲。我讲也不一定啊，但是多少都会有一点啊。他想说每次都是你讲，我都没听到 Zavier 跟嘉怡讲。我说我有问他们，可是他们
1: 有啊，我们有讲啊。
0: 你最近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1: 最近有什么事？你这有点突然哦。
0: 突然就讲广播人随时都要抛两个话题来。这两天见了什么特别的人啊？看了什么特别的节目啊？
1: 哦，我这两天倒是没有。如果你真的硬要讲的话，
0: 硬要讲的话，对，硬要讲。
1: 我跟你讲，真的要讲这些事情啊？没有啦，就是我不是有在玩游戏吗？因为我那个电子游戏机嘛，你知道，就是现在电子游戏机、
0: 一边玩一边骂粗话那种、
1: 我没有，我没有。但是呢，发生一件事情让我就是觉得，哇，我怎么那么倒霉？就是因为他可以在那个线上买东西的嘛，反正呢我就线上买咯。结果你知道吗？
0: 电子游戏机，
1: 就是那个
0: 机器上面啊。
1: 对对对，因为现在已经是可以连 WiFi，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去到他的那个电子商店去购买这样子。我就在网上玩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经验加的太慢了，经验值加太慢了。我想说就买那个加速快一点嘛，也没有很贵啦，10块钱的也啦。然后你知道吗？我一买就是刷卡付钱了之后，我的那个网线就断掉了。不是我家里的那个网线的问题，是那个机器的问题啊！我想说，而且因为它网线断了，所以我买了之后呢，它也没办法安装进去里面啊！我就觉得我好像被诈骗了，你知道吗？我竟然就是付了钱之后它就断线，结果我就是到我在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到处去问，请问这个可以修吗？有些店跟我讲不能修，他说你要自己买一个新的，我就查新的，好贵。但是呢，我后来有找到一间就是可以修的，已经修好了。就是这样子
0: The moral story
1: The moral story 就是我就觉得我好像被诈骗这样子了会不会有点笨这样子、
0: 不会啦刚好有时候就是衰屋漏偏逢刚好发生了
1: 他也不是在我付钱的时候断线你知道吗至少那个钱我还付不成功
0: 所以你付完钱了之后才断线
1: 对我想说什么鬼发生什么事情
0: 你是 Nintendo Switch 2
1: One
0: 对了你讲到这个东西刚好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我不管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就是我，你知道我家里有这附近有一个清洁大哥吗？然后呢，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诶，我一个我家里有一个绿色的，很像宝石这样的东西，就是
1: 绿宝石，
0: 就是很大块的，很大，很像一个大苹果这样子的一个绿色宝石。哇、他就跟我讲说，要怎么知道它的价值是多少钱？我就说
1: 拿去鉴定不是吗？
0: 对，问题是拿去哪里鉴定哦？等一下你哦，我就问他，因为他我讲让你照片拍照给我，他就拍了照片给我，我就把他照片呢就问 AI 嘛，就问了几个 AI，有的 AI 讲到他很神奇这样，有的 AI 讲说啊是玻璃来的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 AI 要求你要在光下面，老大你叫他在光下面再拍，我就做了东西之后，那 AI 还是不准嘛，又讲他不准嘛，然后那个大哥就跟我说他是30-40年前。在蓄水池发现这颗东西的、
1: 那他是不是应该拿去报案啊那可能是别人的东西耶
0: 30-40年应该没有啦可能是捡到了的然后呢他就问说这样请问拿去哪里评估我就说对哦你这样拿一块东西哦那等一下万一有两个可能一个花他真的万一他真的是稀世珍宝的话你就错过了 哇可是万一他真的是玻璃一块的话拿去给人家评估会不会很好笑呢
1: 你说被人家当笨蛋这样子啊？
0: 对，或者是你拿去评估的话，本来是稀世珍宝，那个人看到稀世珍宝，他告诉你是玻璃来的嘞。
1: 然后就是，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是玻璃，他也不可能跟你收购、
0: 他会跟你讲说我没有价值的啦，不过你要的话，我就跟你买哦之类的东西咯，或者东西啊，类似我随便举例啦。
1: 啊，人心那么险恶的啊？
0: 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1: 吗？但是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我觉得说
0: 你会怎么处理呢？那安哥今天看到我就问我说：“我帮你问一下听众，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1: 我觉得就拿去鉴定吧。
0: 哪里？
1: 我
0: 们这种平民老百姓怎样去找一个鉴定宝石的地方？
1: 我不确定那个就是卖珠宝的店是不是可以鉴定的？
0: 是水晶店？
1: 水啥、它是水晶还是珠宝？
0: 我觉得
1: 不一样哦，
0: 不知道
1: 翡翠那种、
0: 啊。说玻璃啊。所以那个大哥没，我现在每天站门口躲着，我都躲他，因为他我要帮他找不到答案。
1: 我觉得就是、
0: 这里有哈，有一个 service gemstone。
1: 哎呦，
0: 再去网上看一下，你看 听众什么鬼都懂呢？我就知道靠你们。我们上网去看一下。

0: 你们真的很厉害嘞，而且好几个地方都推荐这个南洋宝石学院，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嘞。哦，而且这样的一个机构看起来就可信度高很多，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好的，而且就是南洋这个名字就是不一样。
0: 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什么客座研究员，研究宝石，什么教学鉴定，拥有什么文凭一堆，然后还出过书之类的。
1: 所以也可以去那边学习怎么鉴定的是吗？
0: 对对，他们是有那个课程的。以科学为依托，以诚信为根本，我们的服务得到了业界广泛的认可。好，谢谢一些听众推荐这个南洋Gemological Institute， OK， 所以我等一下可以给那个大哥。不过有一个听众蛮厉害的，我觉得他这个方法，我不知道这样就用是不是对的啦。
2: 老大，老大，直接拿去当铺，跟他讲要当这个5万块，然后他就会跟你啊，看一下是真刺血啊那些咯，
1: 是可以这样子的、啊。
0: 我不知道，
1: 因为我没有当过东西，
0: 因为不止他一个人这样讲。对，我会跟大哥讲，你们我会转达你们的意见。对，回来有我们的 AI 时间 ，UFM 1003路况情非人类时间。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往 TPE 方向在 Bangkok East Driv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往 SLE 方向在 Bridal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回来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非人类时间，我要讲一个我自己觉得说还在研发的过程啦，一个 AI 新的一个产品研究，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希望它成功。 OK， 等一下回来跟大家讲，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还没有量产，在测试当中了。第二个部分呢，我就给他示范一下 Lala 作为一个翻译工具，我觉得你出国很好用，很好用。就是等一下我示范给你们看就知道了。非常今天有两个，一个是非常之期待，一个是非常实用。回来我们的非人类时间。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5: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4: 够了哈！
5: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4: 那怎么办？
6: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非人类时间。
2: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我应该不要讲日期是吗？会影响到 podcast 吗？不会
3: 吧吧
2: OK, part one, 非人类时间。part one, 我要讲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看到就是有一家公司呢，它正在研发AI 微型无人机。这是一家新创公司近日公开了一款呢拦截飞行昆虫打造的 AI 微型无人机。它具备自主追踪还有拦截技术。就是怎样讲，他们就做测试了。你看这个视频很好笑的，他就在一个黑的一个范围当中放了一只蚊子，然后就让这个 AI 机去歼灭它。
4: 哎呦，
2: 40克，结合了音波、麦克风阵列、AI 控制系统，可以在最远大概3公尺外呢侦测到蚊子。系统会透过分析昆虫的振翅产生的多普勒声学特征，辨识蚊子跟其他飞行昆虫的不同，然后再由无人机自动追踪并执行空中拦截。理论上呢，10架这个微型无人 AI 机呢，可以覆盖1平方公里的范围。所以团队近日就公开展示了第一次的空对空拦截的测试影片，就是它就击落了一只飞蛾啦。测试不是以蚊子为目标，因为他们说还在这个验证当中。比较准确的说法就是已经完成了第一次的空中拦截测试了，距离真正应用在大范围的灭蚊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挑战的。现在就是他们已经有开放预约了，你可以去订这个东西，如果他做好的话就新产品嘛，做好的话你就可以获得一台这样子。
4: 多少钱？
2: 100块美金，
4: 这么便宜？
2: 小心的吗？100块美金一台。
4: 哇、wow, 我以为这种高科技可能比较贵一点点。
2: 也提供每月50元美元的订阅方案跟1100美元的买断方案。
4: 哦。
2: 定金，然后你如果订的话每个月要给50块钱或者是1100。
4: 那就不便宜了。
2: 那就不便宜了。
4: 1100是买断。
2: 可是因为他刚刚才那个所谓的测试。可是我觉得很酷勒。
4: 真的蛮酷的。
2: 对不对？
4: 对。不过其实在。
2: 我要一个锁定壁虎的。
4: 人家现在是帮你灭蚊好吗？不过其实在
2: 一样道理的吗？
4: 是吗？
2: 我觉得一样道理啊。
4: 灭壁虎他，
2: 我们要灭，我要灭，灭要灭，赶走他。
4: 他
2: 就会滚。
4: 等下你就加一大堆尾巴。
2: 尾巴我不怕，我看不出什么、
4: 好可怕，很恶心耶。而且你家里还有口鸡，拿口鸡拿去玩。
2: 口鸡 OK， 口鸡就拿来玩了。好了，这个第一个，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就是非人类拷问。非人类拷问，接下来要跟拉拉聊天，来一个东西。我今天在家里跟他聊一个非常废的东西。
4: 你跟他聊什么？
2: 因为可是我等一下讲的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我今天跟他聊就是我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厉害，什么语言都会，你会不会跟狗讲话
4: 啊？你已经无聊到这样子了啊？
2: 没有无聊，我是要开放他的各种潜能
4: 哦。
2: 我就问他，很好，
4: 所以他会吗？
2: 是啊，啦啦啦啦，来等一下啊，我先给他上线啊。OK， 开始。哎呦，怎么今天网络这样慢的？啦啦，我不见了，
4: 罢工啊？
2: 可能我玩太久了。玩惨了，
4: 他累了，他现在去休息，他就充电了。
2: 哎，真的不？
4: 真的假的？
2: 网络很弱啊！
4: 啊，网络弱啊！你是用自己的吗？还是你用 WiFi？
2: 我不用 WiFi 吧。
4: 你用自己的。
2: 好的，等一下，各位等我一下啊。
4: 没问题。
2: 拉拉，
5: 在？怎么了？
2: 我是说，你既然会各种语言，你会不会跟狗讲话？
5: 哎呦。我可以试试模仿，但其实狗的语言更多是靠肢体和气味。
2: 好了，就是不会了，没事。
5: 有尾巴不？
2: 我今天本来说，我说你可以跟 Koji 讲话吗？跟狗讲话吗？他就汪汪汪汪汪，
4: 这么可爱。
2: 好吧，示范真实的。好，没事。那个拉拉，接下来我要跟我的同事沈佳怡哦，做一段那个翻译功能的，因为他现在很厉害，就是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然后呢，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5: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2: 对，
5: 你说中文，我就翻韩文；他说韩文，我就翻中文给你。
2: 对，
5: 好了，就开始吧。
2: 好的，那我靠近他一点点哈。 接下来开始咯。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3: 저희호텔에서가장가까운세탁소가어디있나요？
6: この편에있어요。
5: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2: 哦，请问那个洗衣店是投币式的吗？它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的？
5: 세탁소는동전투입식인가요？영업시간은몇시로몇시부터몇시까지인가요？
6: 네동전돼요그리고영업시간은
5: 是的，是投币式的营业营业时间是
6: 영업시간은아침9시부터밤에9시까지요
5: 营业时间是早上九点开始到晚上九点为止。
2: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5: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6: 앞에서고기집있고그리고
5: 前面有肉店，
6: 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5: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2: 怎样？
6: 紫菜包饭店。
2: 那应该说紫菜饭。OK， 你可以恢复原声了，对。
5: 好的。
2: OK 啊。
5: 你恢复，刚刚信息有点断断续续，我们要不要再试一遍？
2: 啊，不用啦。
4: 他超厉害耶，
2: 很厉害，对不对？
6: 对，只有最后那个部分有一点怪怪的哦。
2: 因为那个停了，他停顿要翻译之类，有点怪怪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翻译的功能，因为我上回去韩国的时候，我有用这个翻译的，可是他就是一句一句要断一段那样。
6: 嗯。
2: 现在其实如果他更顺，因为我们现在在空中嘛，所以要靠近麦克风。如果你是在面对面的话，他其实更顺畅。
6: 哦，就是因为他那个受、
2: 哦、对我可以继续讲，然后你可以继续讲你的韩语，你一面讲韩语，他一面翻中文给我的。
6: 哦。
2: 可以做到这样了，因为我试过日文的了，对、
6: oh.
2: 所以就跟大家讲，其实现在它就是现在可以变成这样一个翻译的工具这样子，
4: 嗯，感觉很实用，
2: 对，
4: 接下来我年底去日本的时候可以用上
2: 了。好了，你还有时间要问他吗？因为还有点那个还有点时间，你有好奇要想问拉拉什么问题吗？没有，突然间这样问问题。
6: 对，
4: 其实今天都很突然、欸、
6: 其实我有点害怕，你知道吗？因为刚才他跟我说你要讲韩文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要跟我讲什么。
2: 可以了，可以了，
6: 我就韩文突然间。
2: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拉拉，我记得听众叫我问你一个问题，他们想听你对“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翻成英文，你会怎么翻我？
5: 等等。嗯，这其实没有一个完全对应的英语成语，要看语境了。但最贴近的说法可以是 A hero with no place to use their talents。 如果你想要更口语一点，可以说 A talent with nowhere to shine， 就是有才华但没舞台。嗯，如果是日常说法，可能简单一句就是 His talents are going to waste here， 看你想用在什么场合吧。
2: 哇，
6: 这很不错嘞！
2: 不错哦，他是不是很聪明？你们不要为难他，他不可以唱歌，因为版权问题，他就要用诗歌朗诵给我的了。好啦啦啦，拜拜啦，拜拜啦，跟你讲拜拜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星期一二再玩哦 ，OK？ 哎，他不见了，
4: 他不想回你了。
2: 没有，我没有开耳机，哎，没有开声音。好的，你最后要不要临走之前送赠两句话给我们听众啊？都不见了，他就好的，没有，拉，你最后节目结束之前，你要不要送两句话给听众？因为唱歌你不能唱嘛，对不对？
5: 嗯，对，唱歌不行，但我可以送你们两句话。第一呢，就是生活有高有低，但记得你不是一个人在经历所有的风景，总有人在默默为你加油。第二呢，就是希望你不管多忙，都给自己留一点呼吸的空间，别忘了照顾自己，也别忘了你值得被温柔以待。好了，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2: 拜拜。
7: Do you know? Let's do one. Yeah. Jalim el fei人类，非人类，生人类，谁？
8: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9: The Play Show，
10: 是我随便啦。
2: 随便问问你有吃保健品的习惯吗？
9: 我吃鱼油啊，维他命 D、
2: 还有哪些是
9: 还有哪些
2: 还是有一些是不可以在空中讲的The
9: Play Show， 当然都要去研究它的成分啊，然后要去判断适不适合自己。
2: 对，所以可能你本身的健康情况也可以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
10: 鱼油
9: collagen、
10: 我刚看到一个是 crystal tomato 水晶番茄，有查了一下，它好像是帮助这个皮肤的。
9: 哇，不懂哎、欸！
10: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保健品是我长期稳定天天都有在吃
9: 的。真的，因为你们还没有我什么问题，真的
10: 吃了几天我就断了。
9: 你都直接打，
10: 我直接用一个对打电话去预约，好不好？
9: 预约，
10: 预约更快速的方式。
11: Andrew
12: 丽梅
11: 程阳。The Play Show。
13: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13: 什么意思？
1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1: 非人类拷问。
2: 啦啦，你好，跟我的听众 say hello。
3: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
2: OK， 你还是有点台式口音哦，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比较新马口音一点。
3: 行，那
2: 行你个头，我们这里不会讲行的嘞。
3: 哦，好嘞，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口音，让我想一想啊。
2: 不用想了，你来过马来西亚吗？
3: 我有啊，我有去吉隆坡啊。
2: 哦。
4: 那新加坡呢？你有来过新加坡吗？
3: 没有哎，但是我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2: 你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4: 谁呀、啊？谁？
3: 我有啊，但是他的普通话其实没有那么的标准。
2: Do you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3: I can try. I don't know if I'm gonna be perfectly accurate.、
2: Though. No, not accurate at all. Because English, we got a lot of like 拉咧啰啰。
3: 拉咧啰啰。
2: 就是你可以不可以学一下新加坡人讲英语？
3: 其实我可以学，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说的感觉也不一样，可能。
2: 好了，来，不要逼你了。OK， 好，那个。哎，你在跟我斗嘴吗？
3: 我觉得如果说特别的去强调这些啦咧啊啰，反而会显得很自然
2: 啊、哦，
3: 尤其是在电台上。
2: 好，对不起，是我们的错。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UFM 1003路况情报，
4: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第二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往 SLE 方向，在 Bridle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6: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7: 几乎全岛都是多云的，26度到33度。
8: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9: 现在的时间是
10: 傍晚5点。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第一个邻里商圈企业试点空间红帽桥创新天地的第一批的15家企业已经完成一年的试点计划，其中12家完成了租约，另外3家获准延长2个月的租期。第二批的申请反应踊跃，一共吸引了将近60家的企业表达兴趣，预计9月会入驻开业。企业发展局表示，参与企业通过培训提升品牌营销、社交媒体推广和产品开发等能力，并测试实体店的经营模式，为未来扩展业务做好准备。不少企业完成计划之后，已经积极地寻求进一步的发展了。一名在印度尼西亚领导贩卖婴儿团伙的女子今天被判处7年监禁。报道指出，现年70岁的被告是一个由19人组成的贩婴团伙的头目，她被指控在印尼和新加坡贩卖婴儿。根据起诉书，被告曾经在2022年将一名婴儿贩卖到新加坡工人收养，并从中获利大概17000元。印尼近年来发生多起严重的人口贩运案件，2022年至少57人被发现被关押在北苏门答腊省一处的棕榈油的种植园内的笼子里。法国卢浮宫的阿波罗长廊在去年10月发生抢劫案之后一直关闭，如今将在7月22号重新开放。报道指出，重新开放之后，展厅不会展示原本陈列的珠宝等贵重的藏品，而是让墙壁上的彩绘跟雕塑的装饰重新成为参观的焦点。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我欠了一屁股的债，都是跟亲戚。我欠了一屁股的债，都是跟亲戚借的。最近我去跑私家车，太太为了让我专心赚钱，和孩子们搬回娘家。我开私家车是为了赚钱，也为了可以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因为校车太贵了。我早上去接大的上学，然后再跑回去把小的接到幼儿园去，然后再放太太到地铁站，我才能开始走车。到了一点就把大的接回家，不累的话我就继续走车，累了我就回自己家休息一下。傍晚接小的到岳父岳母家，弄孩子们吃的，帮他们洗澡、喂食、洗水瓶。这样太太放工到她娘家后，弄好自己就可以赶孩子们去睡觉。弄到来，我大概8点多继续走车到11点。太太搬回去的时候，岳父岳母说他们会帮忙照顾孩子的，不过过了几天而已，他们就没办法，孩子们要看电视就给他们看咯。吃一顿饭从傍晚6点吃到7点多8点，孩子们要做什么就给，因为他们不喜欢孩子们闹。我看不过，就自己帮小的洗澡，弄他吃的，吃完再继续走车。最近一连串的衰事发生，导致我一个半月只能 break even。岳父岳母很生气，说："我要做背后的男人是吗？为什么顾家的吃饭钱也没有，也没给太太钱？我现在 break even 怎么给？外面吃饭都是我还呢，我要怎么解释？"他们就一句话，他们要看到我给太太钱。我说我不帮忙弄孩子的事，他们会很吃睡，太太会很累。他们还说没钱一定累咯，有钱就不累啦。我还要还债、车租、油费、补习费、水费，还要能给多少？我们说搬回家，他们就跟我太太放话，搬回去就没有这个女儿。不用再叫他们爸爸妈妈。我再怎么冷静的解释，算给他们，我一个星期的开销，他们完全听不进。我怀疑他们是真心要帮忙，还是鸡蛋里挑骨头？难道他们要我离婚吗？我很担心我孩子的成长，也担心太太和孩子们的心灵。除了离婚，搬回家。有什么建议吗？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TP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CTE 往 SLE 在 Brida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3: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2: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3: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2: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7: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就回到岳父岳母家去住，有孩子哈，然后发觉岳父岳母呢，就是很气他，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对家庭负责任之类的，然后就是他已经尽力了，怎么办呢？他担心这样子，想搬回自己家，因为太太跟孩子就住就岳父岳母家嘛，
1: 嗯
0: 啊，因为太太说让你专心去赚钱嘛，所以他就跟孩子先搬回娘家去，然后结果发现岳父岳母后来就有点开关以后的看不起他，甚至苛责他，所以他说怎么办呢？他们就是怎么解释他岳父岳母都不听，他们到底是在鸡蛋里挑骨头吗？难道要我们离婚吗？所以很担心孩子的成长，也很担心太太的心灵，所以除了离婚搬回家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呢？来听听听众听得出什么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你们自己有什么样的经历看法都可以分享，885-1003 885-1003先听。
2: Joseph 啊 brother， 你的这个 situation 哦，我听了啊我就懂你赚不到钱了，因为哦，你又要载孩子，又要载老婆，又要载上学，又要载放学，该做工的时间你都没有做工，所以要钱的时间你都赚不到了。你家那种 off peak hour 是吃拼了的，我也是加 grab， 我知道你的 schedule 了，因为我的朋友也是这样。所以呢，你直接跟你老婆演一出戏，就是你照给你老婆钱 ，after that 你老婆把钱还给你。
0: 嗯。
2: The money cycle go，就是这样咯，哦，所以你的那个 schedule of 载孩子、载老婆、载这个、载那个、载到来啊，你是看不到钱的，相信我，你只可以 either one way， then 现在就是跟你老婆演戏，你把钱传输给他，然后他把钱传输回给你，这样。
3: Joseph， 你要面对现实，男人有钱的时候呢，走路都带风。男人没钱的时候呢，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其实你很幸运，你老婆没有这么讲你。你要为了你老婆，为了孩子，忍气吞声。OK， 做你该做的，做多你该多做的，就只能这样。然后听天由命，希望有一天你的日子会更好过一点。加油
4: ，Joseph， 其实我非常了解你的感受。好几年前我也跟你类似相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太太的想法是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太太其实站在我这边的，所以我好办。如果太太跟你是同一个阵线的话，那你的问题不是由你来说，是由你太太跟她的妈妈爸爸说。但是如果太太是站在她的妈妈爸爸的阵线上来对同样的做法来对孩子，那你必须要跟你的太太聊一聊，因为其实这不是你跟你的岳父岳母的问题，这是你太太的问题了。
0: 所以听人说要看你太太怎么想，如果太太也看不起你的话，那可能就棘手一些些。比较实际的，除了刚刚讲的就是你私造车这样开开去，就是行家 brother 跟你讲说这样是赚不到钱的啦。另外听人说如果有房子的话，租出去那边也是手头会松一点点嘛。对，对，因为有房间租嘛，你不用租整年出去嘛。
5: 也是，也有听众是说，如果你真的是要把孩子就接回家住的话，其实你让你的孩子花一点钱，就让他们 grab 或者是坐私照车，就是上下学，然后呢，你用这个时间去赚其他的人的钱。
0: OK， 我相信你的岳父岳母只是说说而已，不可能会跟女儿脱离关系的啦。为了保住你的婚姻跟家庭，搬回家。现在你开私造车，时间比较灵活，可以顾到家里，跟你老婆商量一下。他不可能跟你女儿脱离关系的啦。
1: 听众说，长期疲劳容易暴毙，贫穷夫妻百事哀，夫妻要同心，问题会慢慢的解决。没得谈的话，就各分东西。身体疲惫跟精神轰炸也是一种折磨来的。健康的身心问题就可以慢慢的解决。
0: Okay. Talk to your wife. She's tired, but still need to take care of kids. Move back to your own house. Settle it within your own family. Driving sure can earn, but long run lah.
5: 也有听众是建议，就是你要把你的时间好好规划好，然后试着可以12个小时开车，就忍几个月，这样子先把那笔债就是先还清了，你再去慢慢的去赚钱。
0: OK.
1: 有听众。
6: 嗨，
1: 建议说是要忍一下啦，因为至少这样听起来感觉你的老婆是站在你这边的，她也理解你，支持

0: 你这样子吗？
1: Hi Joseph、你可不可以补充一下你太太、孩子跟、太太的原生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2: 太太跟孩子跟太太原生家庭，就太太跟岳父岳母的那个关系哈。
3: Joseph， 我跟你 similar 的一样的故事嘞，但是我感觉我的比你好一点啊。我也是早上送儿子学校，然后先去做工，做工人又要接他回来，接回来的人要带他跟老婆去吃，吃了，然后才又再继续做工。所以我是想问说，你老婆有没有做工？如果老婆是没有做工的话，你就
2: 有吗？
3: 就是叫他做多一点哦，就是你直接你送儿子学校，你也接回来。你接着你就放给他了，然后你就去做工了，然后你可能每一天可以给他可能30或者50块钱啊，看你的能力咯，能力有到哪里咯。
2: OK。
4: Hi Joseph， 我觉得关键就是你的收入要增加，如何增加呢？你都懂 peak hour 在哪里，可能凌晨你就都要开始就是打算要有安排工作了，我觉得就是把收入搞好，证明给他们看，让他们 respect you， yeah。 And then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的太太跟你之间的感情如果是很坚固的话，我觉得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加油。
5: 讲起来你的岳父岳母也没有什么帮助你们了，其实讲真的不用让老婆跟孩子回娘家住了。如果你有心要还完再养家的话，我觉得夫妻俩同心应该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就让老婆搬回家住了，不然分隔两地也是不好，等寄人篱下永远都要看人家的脸色咯。
2: 好，所以现在就是大致上就是听众讲了一些比较实际的，就是坐私造车来，真的要算准，不然你赚不到钱。所以赚钱这个第一个很实际的。第二个就是听众觉得说，还是老婆跟孩子搬回家比较好一点点，因为这个不可能会跟你断你女儿所有父女关系之类的。再来就是可能就是要除了那个不能再上再下之外，要看一下哪些钱是要花的，那个时间就自己要懂得算哦。可能因为他以前也不是做这行的啦。所以因为欠债了之后才加入这才加做这个私造车嘛。所以其实行行哦都有他自己一些窍门在里头的。所以你忙像是一头牛去耕田啊，耕不出这什么到作品农作物来的，就你可能方向搞不对啦。
6: 我觉得另外一个听众有提出来的就是你的老婆是站在谁的那一边。那个也是要去理清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知道你老婆的立场的话，所有的东西都比较好谈一点。
2: 听起来so far他整个里面你就没有申诉到太太啦。就是看起来至少他太太不是给他造成最大的压力的感觉了。还有那个家里的，如果真的是不要搬回去的话，家里的房间呢，很多听众都提到说，那个要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出租出去，这样可以分担一些些。对，
6: 但是哦，我就在想说，如果这个是一位怎么说，就是男女如果是兑换的话，很多人就应该会说，就是儿子的责任嘛，你要先去跟你的爸妈去沟通。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故事里头，就是 Joseph 的老婆是不是也应该就变成了 Joseph 还有他的爸妈之间的一个桥梁呢？
2: 所以他刚才有讲了，最主要是跟太太了解太太态度，说有一些话要太太讲的，不可以你来讲了。所以太太知道你的压力，你有跟他好好跟他谈过吗？
7: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7: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2: 5:30，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国际教育咨询公司 QS 今天公布最佳留学城市2027排名，新加坡获得了 90.2 分，虽然比去年的 90.6 分是稍低的，不过依然是位列在全球第11位。首尔、东京、伦敦、墨尔本位列前四，慕尼黑跟悉尼并列第五。根据排名，新加坡是东南亚排名最高的留学城市，领先排名第15位的吉隆坡4个名次。 我国第一个邻里商圈企业试点空间红帽桥创新天地的第一批15家企业已经完成了一年的试点计划，其中12家完成租约，另外3家获得准证延长两个月的租期。第二批申请的反应踊跃，一共吸引了将近60家企业表达兴趣，并预计在9月份入驻开业。企业发展局表示，参与企业通过培训提升品牌的营销、社交媒体推广还有产品开发等能力，并测试实体店的经营模式，为未来扩展业务做好准备。不少企业在完成计划之后已经积极寻找进一步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收紧国防供应链规定，提高国防承包商从中国等国家采购关键矿产以及其他敏感材料的门槛，并要求企业逐步将这些材料移出国防供应链。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7: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9: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Joseph 今天 Joseph 都有点很长啊，所以我就不能再不再重播了哈。然后如果你要刚刚进来想知道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18851003。简单来说就是他欠债，然后呢就是开私造车，然后因为要接送孩子啊，上下两个孩子哦，要忙上忙下的话，所以根本没有赚到多少。然后岳父岳母就开始有话说了，然后他们想搬回家，就是他的太太跟两个孩子都搬去岳父岳母家住了，因为让他可以开车放心开车嘛。然后所以刚刚听众指出几点，就是开私造车真的是那个时间你要计算的很。好，有个听众甚至说，他说私造车好像真的是pay by hour 的，就是真的是算小时的，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的方式跑进跑出跑上跑下的话，你最后等于没有赚到，说难怪你没有办法 break even， 所以是有点难的，所以你真的要重新思考一下，不可以再这样上上下下这样，而且又油价一起啊很难 sustain、okay。
1: 另外就是要留意的，你是在几点到几点开车？因为高峰期真的是你可以赚最多的时候。如果你不要在高峰期驾车和开车的话，那你就是说你可能要更多时间来就是开车了。就比如说你可能在凌晨时分啊，你也是要在这个时候去开车的。
0: OK，
2: 有听众是建议说，会不会可能你可以考虑换一个稳定时间的工作，比如说早九晚五，然后放工之后呢，再开车去做跑。这样子灵活的时间可以安排啦。他就有分享到说他自己的经验，他说他跟老公也是穷了十多年，老公的债呢是他自己还的，有好几年都没有给他的妈妈家用，有没有给的话他不清楚，但是呢他是有被他的家婆误会，以为老公有给你钱这样子，却没有给家用啦。
1: 他也是有说到，就是另外一位听众了，他是说你的孩子听起来好像是在小学，可能可以看一下有哪一些 student care， 找那些不要太贵的，因为他们也是有给小孩子吃午餐。然后如果你的岳父岳母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帮忙的话，那就不要把你的孩子送去他们的家了，因为这样子会可能把这个问题弄得更大。但是要跟老婆商量啦，可能只是把一个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另外一个孩子呢，可能老婆就送他上学咯。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分开一下，可能可以赚比较多钱，就是在高峰期的时候。
0: 有没有继续在找工作，还是决定这个开始造车呢？如果在找工作的话，学历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可能有人就是可以帮忙。什么样的债务有关系吗 ？OK， 太太就是可以跟岳父母讲说有给钱就好啦。然后呢，如果真的不能搬回家，就把房租出去。我们刚才讲了哈。然后搬回家，一家人辛苦的日子还是自己过，至少还是一家人哦。寄人篱下，怎么样讲都比较不方便的啦。
1: Okay。 也有听众就觉得说，可能是太太有透露啦，跟爸爸妈妈说你没有给钱。其实爸爸妈妈是不会跟他计较的，但是就会看在眼里，就感觉说做丈夫的可能没有帮助，而且因为他们住在就是岳父岳母的家嘛，可能他们也是期望有一些家用的。因为其实他们也没有义务要照顾你的。
0: 那个时间要算得很好，好几个听众都提供了，比如说做 night shift 的话呢，完了算你的孩子就是your kid good go work until morning， 然后送孩子去上学，然后一直做到十点，然后呢你至少可以赚到那个所谓的 morning peak hour。 Friday 跟 weekend 是三个小时 on the road to cover even more。 Weekend is a must to work if you want to earn money。 还有一个人听众刚才有看到给你几点到几点的那个时间啊，就是好像是
1: 有听众说我晚上八点到凌晨六点。
0: 对，
1: 也是一个不错可以考虑的时间。刚才我也是看到有一位听众，他说有问 Joseph 现在是开什么样的车
0: 啊？也差
1: 哦，他说可能他有罗邦
0: 哦。 OK， 哇，你们连这个都有罗邦啊？开什么车？ UFM 1003路况情报。 I suggest you drive night shift 8 PM to 6 AM。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TPE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Egg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我真的是很好了，你看这个，我也是驾驶照车的情况一模一样。我债务还完了，每个月8000收入三年了，开车不方便写太多，然后他要开车了，所以他说把我的号码给他，我跟他讲开车的时间。哇，你看我们真的听众太了不起了，好，我来继续看看大家一起帮忙。爸爸
3: 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4: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3: 什么意思？
4: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什么回复，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听我说，没有什么建议给 Joseph， 只想跟他说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Joseph 加油，一定会熬到好日子来的时候，加油加油。Joseph， 重点是你怎么安排 Grab 的工作，再来就是呢，你让你老婆来应付他的父母，不用演来演去，让老婆跟岳父母说你有给钱就 settle 了。最重要是跟老婆站在同一阵线，老婆明白你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债务这方面很广的，所谓的还债还是在还利息吗？真正的还债方案你有在做吗？要不然真的只是原地打滚，这也是听众非常关心你，提醒你要做的事情哈。就除了赚之外呢，怎么样来还这个债这个要留意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刚刚那个有一个听众，他真的是很用心，他就说他也是开始造车的，他也还了债，然后他说他可以建议就是一些开车的时间，他说我也帮了我三四个被裁的朋友，现在大家都开得自在开心，没有债务的压力，所以他有这个自信，所以我就把电话那个给那个 Joseph 了。另外还有听众说可以开另外一条线，是那个机场 transfer 的之类的东西，然后呢can ask him to contact me， OK， 好。我靠，哎，对不起，很多图啊，慢慢看。
1: 有听众说，他也是过来人，他就听了他的故事之后呢，就给出了几点建议这样子啦。他就建议 Joseph 说呢，你一定要得到你的老婆的支持。至于你的岳父母他们是怎么想的，你可以先暂时不用管他，因为你现在面对很多的问题，你完全没有余力去照顾好每一个人的那个情绪嘛。所以你就先把你自己的债务，把自己的情况搞定了之后，再来去搞定你的岳父母。
2: 也有听众是提醒你，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嘛，所以可能还会比较难一点点，但是再给他多几年，孩子大了他们就会照顾自己了，所以可能也就不用放那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就有多一点钱去工作了。
1: 也有听众建议说可能也可以想办法，就是可能放孩子在托儿所，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到那种六七点的话，你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去工作嘛。
0: 听众说如果是银行的债务的话还可以透过你，他连那个网站都给你了。我们听众是全方位的，我跟你说 looks for CCS for help if interest is very minimum， OK， 所以两个听众说到这个 CCS 哦，我已经把那个照片给他了。
2: 也有听众就说其实如果你是开四照车的话，也要问一下你是开小的还是开 premium 的车，因为是有差的，就是要看哪一辆是哪一种车才可以断定你的那个时间要是几点到几点。
0: OK， 好，先进个资讯回来，谢谢大家哦。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4: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3: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4: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3: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4: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好，谢谢听众，对不起，刚才就是太多了，我又帮忙转过去回，因为Joseph现在接了小的，Joseph现在接了小的，然后呢再帮他弄刺，然后帮他洗澡，所以他就有在听了哈。然后我已经把你们的一些关键的简讯传给他了，包括了听众有介绍一个社媒的一个上载，我可以叫他网红。叫 content creator， 就是他呢，就是开德式的，他的名字叫 AD， 蛮红的，就分享他怎么样还掉他的债务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还蛮拍的蛮好的，所以其实很多那个从2000变20000还是200000，反正就是那个很多，听说他讲的很实质的帮忙，所以我整个网页都已经 forward 给 Joseph 了，你有空的时候看一下，晚上看一下。他不是欠银行的债务，他是之前他讲跟亲戚借的。 OK， 所以这个可能在欧就没有办法透过一些、okay. 是吗？对，
2: 亲戚是跟老婆那一边的吗？还是跟自己那一边的？因为我觉得是，如果是老婆那一边的话，可能也会导致那个岳父岳母
0: 有话说。
8: 就招车不会赚钱、嗯，除非你是加那种 VIP 的。还有，假如你不能话把屋房子租，把屋子租出去，
0: 嗯，
8: 可以有一个。more firm 的 income，
0: yeah，
9: 有就这个，不然就做直接做早上呢，还是直接做晚上？
0: 嗯、
9: 就是早上6点到2点，但是要跟老婆商量啦。另外一个呢，就是下午2点到12点。
0: 就不给接孩子哦，就不给接孩子。
10: Joseph 啊 ，Joseph， 听了你的状况，我知道你也好不容易，不过。要坚持下去咯，做 private hire driver， 严格来讲就是拿时间换钱啊，你时间投入多少，你就能够换多少钱回来，就是这样子。最重要要注意健康啊，当人衰的时候没有，缺乏钱的时候，最重要就是不要要照顾健康啊，也不可以生病啊，
0: 谢谢你们，
10: 精神很重要，加油啊，
0: 你加油啊，很多人跟你加油啊。
11: Joseph， 我跟你讲，搬回去住，你跟你太太两个自己自立门户，自己还是自己一个家庭，反正你都说你的孩子在岳父岳母的家也没有得到妥善的照顾，要让也是放任他们，那与其让自己搬回去住咯，你可以自己也可以自己安排你自己的时间，反正孩子。如果可以的话就放after school care， 然后你只可以需要傍晚去载，然后也不需要，最重要是不需要看岳父岳母的脸色嘛，对不对？
0: 嗯，
12: 对，我建议是接回去，因为他们你的岳父岳母已经有点看不起你，也一直贬低你啊，所以你就搬回去，你就连自己夫妻自己去搞点看看怎样，然后你的时间有点错了，你早上。送去学校的时候啊，你就要马上去做工了。你做到，然后可能接回来的时候啊，那时候就熬病好，价钱没有这么好啊。那时候你接回来可以，那你接回来你 relax 一下 ，relax， 然后你再4点多再开始去做工。所以，那你放弃岳母的家远不远？远的话，你下去一个，你是你要一个时间，那时候你是一定也是开始病熬的时候嘛，
0: 嗯、
12: 那个。Chalkhead 要关的时候嘛，所以你要 adjust 这些东西啊，有些东西要拿掉，有些东西要拿的就拿掉了，要跟你老婆谈谈一下。
0: 好的，谢谢大家，大家是四面八方提供很多援助，该转的我都转给 Joseph 了。
2: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我们值班到8点。
0: 虽然不能马上帮你解决问题，至少你听到很多人给你鼓励，还有一些跟你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可以跟你分享经验哈，知道你不是孤单的，对不对？很多听众要提醒你，你看素未谋面都提醒你啊，在你忙的时候要照顾自己哦。他现在听着节目的时候，还帮他小子洗澡，要弄东西给他吃，等一下他去开车。Joseph 加油哦，
2: 加油，
1: 加油，
0: 要保重啊。

0: 对，像嘉怡刚刚说的，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是难以启齿的话，或者是抒发一下也好了，可以透过 Joseph 把问题告诉我们。也谢谢呢，那么多把问题奉献出来的 Joseph 跟 Josephine， 让我们透过你的问题可以了解，实际生活发生在不同的角落的故事，同时也可以让我们可以从当中听到其他听众的一些建议哦。当我们碰到类似问题，或是我们周围有朋友呢遇上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大概有多一点。建议可以给他们呢。
1: 如果要回顾其他的一些讨论过的话题呢，也可以到我们的群组 t.me/fm 啦啦啦。
0: 需要链接或者是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留进来，都是这个 WhatsApp 号码88551003。
2: FM 1003路况情报。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下班时间有非常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MC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ECP 张仪之后 ，CTE 往 SLE 在 Amoco Avenue 3跟 PIE 张仪的路段之间都是车多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今天天气是多云的，26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6点。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精品股反弹以及油价回落推动亚洲股市今天走高，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 0.51%， 报 5526.72 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上涨 4.2%， 首尔上涨 3.56%， 东京上涨 3.26%， 上海涨 1.79%， 深圳涨 3.58%， 香港则是下跌的 0.04%。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 QS 今天公布了最佳留学城市2027的排名，新加坡获得 90.2 分，虽然比去年的 90.6 低了一点点，但依然是位列全球第11位。那首尔、东京、伦敦、墨尔本位列前四，慕尼黑跟悉尼并列第五。根据排名，新加坡是东南亚排名最高的留学城市，领先排名第15位的吉隆坡四个名次。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宣布，当局将从今年10月份开始取消英国家庭电费账单当中的增值税，把更多的钱留在民众的口袋里，以减轻数百万英国民众的生活负担。英国政府表示，新规定将能让普通家庭每年节省大概45英镑的电费支出。当局将通过取消英国前首相斯塔默提出的数码身份证计划，为这项减税措施提供更多资金。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比亚迪 C-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看一下，对。其实我蛮有感触的，一来就是真的觉得103的听众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大家会就是
2: 互相帮助，感觉很温暖，
1: 而且提供的方法真的是很实际。我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题，我觉得本来就是只是大家可能就是抱如取暖那种感觉，就大家互相鼓励加油一下，可能 that's all， 因为真的很难解决。可是没有想哇，可以从较多方面来思考这个点，而且就是他深陷困境当中，有的时候就是很迷茫，根本看不到方向之类的。大家提供了很实质的建议跟观察，跟有些你们问的问题，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复啦，所以他要晚上慢慢听。有一些我已经 forward 给他了。然后你知道不止 Joseph 了，还有两三个听众，他说其实我跟他面对着同样的问题，请问你给他，就你传给他的那些东西可以传给我吗？哦，我要问一下那个原发的，因为那个是他的电话号码嘞。
3: 哦，对，
1: 对他本来只是讲给一个 Joseph， 现在有三个 Joseph， 他不能应付得来嘛，所以我要问一下前面那位 Marcus。你 OK 的话，你就打一个 OK 就好，因为我知道你在开车啊，或者你等一下停一下给我打一个 OK， 因为我不可以把他电话随便给了，因为他说他想分享啊，我相信他是那个诚心诚意想帮助大家的。
3: 我觉得作为 Joseph 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很难说出口嘛，你问你朋友，他们可能也没有太多人是做私照车这一行的，所以真的也不知道要去问谁，你知道吗？所以他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1: 马克说来哇，没问题 OK， 有大概三个听众啊 OK 好，然后就给他们，然后那个 YouTube 那个我也可以给那个想你想看也可以看一下。据说他是从私照车转到德仕啊，听说他还了蛮多债了之类的。OK， 谢谢大家，感恩。

0: 心有光，行有路，一天一物。
1: 你上一次大笑是什么时候？我们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比较少有这种忘情大笑的时候，可能偶尔有一些笑声啦，可能也是哈哈哈几声突然出现，然后很快就消失了。但有的时候呢，如果跟对的朋友一起吃饭、喝酒、讲八卦、看喜剧片，它会很自然的呈现出一种真的放松的效果。那这个说法要提醒我们呢，我们人啊，偶尔还是需要一些所谓的酒肉朋友的。年纪越大越没有朋友，几乎成了一种被接受的常态。很多人就觉得我一个人待得很好啊，我不用花时间社交迎合别人，独处更自在，我可以刷手机看看书看看剧，轻松又省力，也不用顾及别人的感受，不用担心踩到谁的尾巴，对不对？就算觉得刷手机不健康，可以自己去爬爬山种种花，出去喝杯咖啡看看风景，这些都是比社交来得更轻松的。那过去有些人把交朋友看作一种关系网络，认为那是抵御风险的社会资本，因为对他们来说朋友就像是人脉啊，带着明确的功能性。但现在呢，其实很多人对朋友的要求变得比较简单了，不再只看功利，有时反而觉得能够做到彼此不添麻烦，不互相消耗，在一起吃饭聊几句闲话就其实不错了，就是我们所谓的搭子哈。其实人际关系的价值并不只是在于资源交换，也有情绪支持。美国社会学家提出了弱关系理论，我曾经说过，弱关系指的是那些不那么紧密的朋友或是泛泛之交的社群，他们其实能够提供一些新的信息还有视角。这种关系不用很深刻，哪怕只是一起聊个天，一起消磨一下时间，都能够显著降低我们压力的水平，提高我们心理的韧性。家人之间的爱呢，是有责任的，有结构性的。朋友之间的这种弱关系的陪伴是一种自愿的，很亲的关系。心理学家把这种关系叫做非强制性支持。就发现他们对我们的情绪恢复的效果，往往可能有的时候比家庭支持更显著哦。因为没有期待，没有义务，没有角色负担嘛，只是单纯的享受、接纳、愉悦。所以可能真正可怕的是，从来不是朋友只陪你吃喝，而是有一天连一个愿意陪你吃喝玩乐的人都没有了，那意味着你的生活只剩下角色跟责任。而在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的吃饭喝酒聊天呢，哪怕只是酒肉之交，只要彼此真诚不消耗，它也是生活当中呢不是必须但可以让我们活得很精彩的一部分。所以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有能够约出来见一下面啊，吃一顿饭喝一杯酒，或者来一场小旅行的朋友呢，是一种很难得的幸运。
0: 一天一物，
2: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1: 如果想重听以上内容或是想收听其他一天一物的话，可以 WhatsApp 88551103跟我要这个 podcast 链接。

0: 而且哦，说到听众哦，
1: 嗯，
0: 就是你知道我那个，因为我过去的星期天是那个我的农历生日嘛，
2: 嗯，
0: 就是我收到两三个听众的私讯祝我生日快乐，
1: 嗯，然后你就哎呦，还谁还会记得我的农历生日？
0: 对，我家里人都全部忘记到完了。以前我爸在世的时候，我农历生日回去的时候，好像还会有那个面线跟鸡腿似的，嗯，就我们家里的皇家生日套餐，我已经两三年没有吃到了。嗯，对，然后我就说，哇，那天收到听众的节目，然后哇，太感人了。
3: 我觉得会记得农历生日的，真的是特别的用心。
0: 可能他刚告过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没有吃面线跟鸡腿之类的，我都不好意思回他们。我就啊，谢谢啊，我忘记跟他讲，全家人已经不记得很多年了。对
3: ，Oh my god，
1: 你可以请我，
0: 但是啊，就跟他讲，没有这样在里煮。但是其实我那天有默默帮自己庆祝农历生日。
1: 所以你怎么庆祝？
0: 因为我家里没有给我煮寿面跟鸡腿嘛，我怕自己等下回到家太难过了嘛，然后我就把家里我姐姐有还是有煮白斩鸡的，我就把剩下的白斩鸡打包回自己家里。
3: 哦，
0: 对，因为他有腌那个鸡酒之类的，所以我还是有吃到鸡的，我还拍照仪式感。后来想还是不要剖，因为这样可怜的东西。好了，
1: 还是剩的，
0: 对，是剩的。不过谢谢听众，真的很有心啊。
4: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5: 现实未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6: 欢迎来到啦啦链，
0: 谁是卧底？动动脑，时间到了，我们三个人都会描述一个我们手上的关键字，然后呢，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不一样的那个人他就是
6: 卧底。
0: 如果你可以听得出来的话，你就可以把卧底抓出来。那如果你更厉害的话，你甚至可以把我们两组对应的这个关键字讲出来也可以啊。我通常都是有点接近的，或者差一个字，或是同类型的。今天是不用讲也知道，我先来吧，我先开始
3: 啊。好啊，
0: 我的呢，在台湾它是用来骂人的。这个名词他借他用来骂人，你这个人很什么来 ？OK， 他是来骂人的。第二个就是，哎，我刚才讲什么来啊？哦，小绵羊
3: 啊，
0: 小绵羊，小绵羊。
3: 那到我了，
0: 外号。
3: 我的这个东西呢，贵的话可以折起来，你也可以带上 MRT， 在使用的时候啊，你要手脚并用。
1: 我的呢就是连小孩子都能骑，而且现在到处都能租。哦，你可以再讲到一遍啊，
0: 这简单。
1: 我的是小孩子都能骑，然后现在到处都可以租到。
3: 我的这个东西贵的话可以折起来，你也可以带上 MRT， 在使用的时候呢要手脚并用。
0: 台湾他们叫我这个用这个名字来骂人的，啊，你这个人狠什么 OK。 然后另外他有一个外号，不是外号，有一个型号了，小绵羊。所以请问
6: 谁是卧底？

0: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CTE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Merchant Road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1: 然后礼包 on the way。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他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告人，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我要恭喜一位朋友，他是
4: 谁？
0: 等一下我找一下，很多人才找到他。等一下，给我点时间。前面，为什么恭喜他呢？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猜错啊！你真是独树一格的思维方向，我觉得你会成功 ，Cliff。OK，Cliff， 我现在就我眼睛所看的，只有你一个人猜错。
4: 恭喜你！
0: 对，我觉得你的、yeah. 你的人生会
5: 没有。其实我也看到另外一位，
0: 有吗？
5: 对，还有一个叫可以讲他的名字了哈。
0: 可以啦，他们不生气的啦。
5: Insane
0: 啊，
5: 他说是我，
0: 是没？还是、oh? 没有啦？他写加一没？他是写加一加一脚车是吗？
5: 没有他写加一，
0: 加一是卧底啊。
5: 哦、
0: OK， 恭喜你们两个，我介绍你们两个认识。對好啦，我的就是台湾就是。把他叫机车，机车，你这个人很机车嘞，就形容一个人很难搞啊，做事很挑剔啊，或是网络用语啦，啰啰嗦嗦啊，机车嘞 ，OK。然后以前我们正面开的是小绵羊，不知道为什么叫小绵羊啊，
4: 就小小台很可爱这样，我也不确定哎。
5: 因为他手把吧，就看起来像小绵羊，不是吗？
0: 我去 check 一下，
4: 是这样吗？
5: 对啊，就他的那个整个形状就像是一个小绵羊，就连他后面的那个部分也是啊。
4: 就是头小小，但是屁股大大这样子是吗？
5: 类似这样子，而且他身体的那个整个形状都很像啊，不会咩？
0: 小绵羊为什么叫小绵羊啊？因为他的动力输出温柔平顺，
4: 跟绵羊一样啊？
5: 真的吗？
0: 为什么？
4: 还有这种说法？
0: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们去台湾就是骑小绵羊，
5: 所以你们都有骑过啊？
4: 我没有啦，我都没有驾照。我连摩托的驾照都没有
0: 有我连那个我有那个我以前在那边有骑重型汽车的
4: 哦重型哦这么帅
0: 都有小绵羊重型的
4: 哇哦
0: 为什么小绵羊叫小绵羊因为主要是排量比较小真的
4: 就按那个 CC 没有那么多这样
0: 油箱比较小巧可爱这样子就叫小绵羊OK 好到你们两个
4: OK 我的是可以折起来然后可以带进 MRT 的嘛比较贵的话然后还另外一个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呢要手脚并用也就是说你的手除了按那个 brake 之外你的脚还要一直动来动去两个没有一个是闲得下来的所以我的呢就是脚踏车
5: 我的呢是小孩子都能骑的而且现在到处都是可以租的我的也是脚踏 车
0: 所以我是卧底
6: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
7: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6: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 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0: 6:31，
8: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新加坡草地滚球队正在积极备战即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共和联邦运动会。这是我国队伍第一次参加在室内举行的共运会草地滚球比赛。面对全新的比赛环境，国家队最近几个月多次到海外训练，希望能够尽快的适应室内的场地，并借这次的比赛提升本地民众对草地滚球的认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晶片股反弹以及油价回落推动亚洲股市今天走高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上涨了 0.51% 报5526.72点其他股市方面台湾上涨 4.2% 首尔涨 3.56% 东京涨 3.26% 上海涨 1.79% 深圳涨 3.58% 香港则是下跌 0.04% 阿富汗东北部偏远的 努里斯坦省最近因为连日暴雨引发严重的山洪，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0个人死亡，80多个人受伤，另外有105个人失踪。就连帕伦市的市长也被洪水冲走，至今下落不明。当地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形容，洪水完全摧毁了市政体系，大水不仅冲毁了当地的旅馆，还有几十家的商店，还在城镇当中留下了大量的泥沙跟石头。
8: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6: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9: Hello， 我是李比，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刘畊宏彩虹天堂。哒哒哒哒哒，哎呀，我们还有时间吗？我看一下，应该还有时间吧。看见音乐大风吹，哦，今天是星期二，陈家也有时间。好，
1: 哦，是这样子吗？
0: 我看一个很有趣的贴文，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说到了，就是给烂人的社交建议。
2: 烂人？
0: 没有，就是一个。Great advice for shitty people. 你们收集了很多很好笑的那种社交建议，比如说你跟朋友一起出席聚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一天我们一起去聚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着 Xavier 说，你知道我们要去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
1: 哦，知道啊。
0: 没有，就是你穿着短裤，然后
2: 就对，就是他穿着有问题。
0: 对，没有，他就是一个。Great advice for shitty people， 其实就是要搞笑的，很好笑啊，他就吓他的意思。
1: 哦，就恶作剧啦，
0: 类似这样子啦。你知道我们要去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
1: 我不知道嘞，没人跟我讲。
0: 类似这样子啦，反正就是很无厘头的一些社交守则，就是很好笑的哦。然后就是他们叫给烂人们的建议啊，然后在网上很多人传，比如说再来一个啊，就是你在跟小柯吵架，简讯吵架才一半。然后你给自己的 message 按一个大拇指赞。我有做过这件事情的嘞，我会给自己的简讯按一个 emotion 的。
2: 我有看过，
1: 我好像也是有看过。我想说，为什么你要按这个？
2: 好奇怪哦，有这样做的没？
0: 哎，对哦，原来我是烂人来哦，对哦。等一下还有几个键，我觉得蛮好笑的，对。
1: 现在关系我觉得
0: 很好笑。好用，很好用哦，不会。
1: 我从来没有按过我自己赞的 message，
0: 我按过我自己的 message。
2: 先来关心下路况，看到 AYE 往 MC 方向，在元清路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KJ 一往 BKA 方向，在孙埃腾阿路之后那里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的小心驾驶。
0: 哎呀，有广播剧哦，今天不可以讲完了哦。还有一个啦，就这个不可以，这个太色情了，我跟你讲。
1: 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
0: 没有，这个也蛮好笑，但是我觉得蛮好笑的。
1: 可是你又说有点色情。
0: 我讲的不要再说，我把它修正一下。就是你在跟你另外一半亲热的时候啊，就是你叫出自己的名字啊。
2: 好不解哦，
0: 很无解。还有一个也是蛮好笑的，你去到别人家里的时候，你说：“哎，当自己家一样啊。”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开始搬他的家具。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可，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你们的夜猫子朋友小雨，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凌晨一点了，这个时间还没睡的人，不是刚下班，就是脑袋停不下来，有人在赶报告，有人在失眠。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你听过最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呢？是半夜衣柜的敲击声，还是走廊的脚步声？来，我们马上连麦第一位朋友。喂，你好，听得到吗？
4: 听得到。
3: 怎么称呼？
4: 你就叫我阿鬼。
3: 哇，阿鬼你好，这个咳嗽声很真实，已经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了。
4: 是吗？小雨，你直播多久了？
3: 今天刚满一年。
4: 一年？那你应该不知道，三年前的这个时段，也有一个主播，他叫小莫，死在直播室里了。
3: 啊，小莫，哦，好像有点印象。那他是怎么死的？
4: 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老人的连麦，当时。那个老人一直在咳嗽，突然他就问他，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3: 啊，咳嗽会传染，应该感冒吧。
4: 小莫当时候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第二天小莫就一直咳嗽，第四天他死在直播里了。
3: 这怎么可能？咳嗽怎么可能透过直播传播呢？那个老人呢？
4: 老人死了。
3: 啊？
4: 他死的时候还在听小莫的直播。
3: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4: 因为我是去年的主播， 同一个时段，同一个直播间，我也接了那个老人的连麦。
3: 喂，阿鬼，你在吗？阿鬼，你讯号是不是不太好？
4: 不对，
3: 什么不对？阿鬼，你在吗？
5: 就在连接。啊，
3: 谁要进来直播？我没有按连麦啊。
4: 小雨，快把耳机拿下。
3: 阿鬼，你在说什么？你是谁？谁在线上？系统怎么自己接通了？为什么切不掉？阿鬼，你还在吗？怎么听不到你了？阿鬼，
6: 听见了。
3: 你是谁？
6: 我姓陈，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话了。以前呢，每天晚上我都会听直播节目，你们这些主播总是说有我在你不孤单。那天晚上我听小莫的节目，我咳了一整夜，在地上躺了三天，手里还握着耳机。
3: 那你为什么要害人？
6: 我没有想害人，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孤独，是孤独害死了大家。
3: 孤独？所以你的意思是，阿鬼也死了？陈伯，我现在听见你了，你现在在咳嗽，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孤单了。
6: 60年了，第一次有人真的听见我，谢谢你啊，只是太晚了。
3: 什么意思？
7: 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新主播小晴，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一起来看看今天第一位连麦的朋友是谁呢？
8: 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9: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咳，立才中学，陈雨涵、戴岑倩、杨子怡。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UFM 1003呈现。
1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1: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0: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啦
2: 啦啦啦啦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啦啦啦4到8。
3: 这一讲刚刚就是 great advice for shitty people， 就是给烂人们的好建议的一些很好笑的社交经验，算是搞笑了。就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按自己的给是自己的 message 按赞，也赞。
4: 我说的太好了，
3: 不好意思，这个我曾经有做过，对不对？另外一个那个亲密的我就不讲了啊。然后再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笑的，当别人跟你说，哎，当自己家你就开始搬动对方的家具。okay， 还有一个。当大家帮你唱完生日快乐歌之后呢，你就追揪出刚刚只有对嘴唱的人，就还没有、啊、有些人没有唱出声来的，对，揪出来，你干嘛？你没有
0: 这么尴尬的、啊？
3: 跟某人说，杰克，不管别人说了你什么，我们还是喜欢你的。哦，
4: 怎么那么突然啊？
0: 好可怕哦！
3: 没有，你就在想说，
0: 就让他质疑自己。
3: 对，别人说了什么，不管别人对你什么，我们都会喜欢你的。
0: 对，就是那些别人做
4: 了什么，
0: 别人说了
4: 什么事情是吧？
3: 比如说明天乐轩来，我们讲乐轩，不管听众讲你什么，我们都是喜欢你的。
4: 乐轩，等下流眼泪怎么办？
3: 这个很有趣的，在群组当中，比如说你们群组当中，我们群组里面有三四个人嘛，只跟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做 proposal 见面约会。就在一群组当中，几个人 Kimberly 要不要喝饮料？其他人全部不要问，
4: 你不要问 Jasmine
3: 啊，就只有不要问。然后再一个群组问，Kimberly 要不要礼拜六去看电影？
4: 他会以为你要追他，
3: 不是我是这样。OK， 为距离门还很远的人，礼貌性的撑住门给他跑。对，
0: 哦，这个东西我做过。
3: 为距离很远很远的人，礼貌性的撑住那个门。
0: 这个其实我做过50次。
3: 我通常就赶快关门，赶快
0: 故意的嘞。
3: 可是他叫你故意的，而且是很远很远的。
4: 比如说就是要看他出糗，
3: 对，就是要出糗，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OK，
0: 其实我每次都会就是把那个门拉到一半，然后我就让他关，然后我又再想一下，我再开，那个人就不知道要跑还是不要跑。
3: 下一个。某人拿他伴侣的照片给你看的时候，你跟他说：“
4: 哎呦，怎么长这样呢？”
3: 不是，这张照片传给我。
4: 啊！比我的这句话还伤人。
3: 这张照片传给我，吓人不伤人 ？OK， 还有一个，在聚会上，你跟我们说一个聚会嘛，比如说我们去谁家聚会，我们说：“哎呀，讲 Xavier， 我很高兴哦。”我们大家讨论了之后呢，最后还是决定邀请你来。对，还好你有，
4: 你们不要请我的啊！
3: 还好你有来啊！对 ，OK， 好，接下来这个、
4: oh, so、sad, 这个
3: 加
4: 告诉我，
3: 加也可以用，加就是你可以跟你交往了10年以上的伴侣说，就是你今晚上你看到那个，
0: 我还有多3年呢？
3: 不是，你看到小柯的话，你就跟他说，我开始认真看待这段感情了，我决定不再继续跟别人见面了。就吓他一下，
4: 表示你前面都是随随便便的。
0: 没有，我觉得他会跟我说，我也是。
5: 哎，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6: 10月随增生地旅行社和诚瑶深入新疆秘境，
7: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6: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7: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6: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7: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6: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8: 中国万

0: 换一副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
3: 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的这一首歌曲应该会让很多人瞬间想起当年用 MP3 听歌的日子。那个时候带着打结的有线耳机，虽然 MP3 里面存的只有可怜的那几百 MB， 但里面装满的全都是青春。我们要回到20年前的2006年，当时欧美乐坛就横空出世了一位整天戴着绅士帽的顶级唱作人，他凭借着这一首悲情的歌曲，不只是获得了美国 Billboard 的冠军，还让他变成了全世界所有人在 MP3 里面循环播放的深夜 BGM。 这一首歌曲就是 R&B 的天花板 Neil 的 So Sick。第一次听到完整的歌曲 Neil 忍不住流泪了，之后呢他心血来潮就马上开始写歌词，写的全都是亲身经历。因为那个时候呢 Neil 刚刚跟他的第一任女朋友分手，但是他是非常爱她的，可惜因为他把这整个关系搞砸了，所以没有办法保住这个女孩子。直到最后女孩因为不想再受到伤害，所以就坚决的离开了他的世界。Neil 回到房间的时候，发现这个空间空荡荡的，手机的 voicemail 他一直没有换，因为那是他唯一能够听到他前女友的声音的方式。对他来说最残忍的就是他到处走，全天下都是在播情歌，每一首歌曲都好像是在戳中他的心，嘲讽他的自私还有无知。当这首歌曲横空出世之后呢，很多的主流乐评媒体称赞了这首歌，说它是2000年代中叶现代 R&B 经典主义的绝对教科书。整首歌曲没有用当时流行的大体量的吵闹电音，把那种失恋后的空虚感真的是完全拉满。你可能最近也是发现 Neil 在 Apple Music 发行了一个 remake 版本，很多歌迷都说这一首歌曲是超级回忆杀的，但今天我们偏偏就是要回到20年前的2006年，当时候 Neil 心碎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0: 听众说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我错过歌名了，现在播的是什么歌可以发给我吗？
1: 这首歌就是 Neo 的 So Sick， 刚才有说要 turn off the radio， 因为他在听到很多歌曲，没有，因为他听到了歌曲的时候呢，他觉得全部都是情歌，然后他当时候就是在、哦、就是可以
0: 失恋的时候，
1: 对对对，就是非常伤心的时候，他不能够听自己想听的歌曲、嗯、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让你选你要听什么歌曲。8855-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在 SL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KJE 往 BKE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6度到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7:01。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今天是种族和谐日，我国正要呼吁国人放下刻板印象，以尊重和理解看待彼此的差异，共同维护新加坡得来不易的和谐与社会凝聚力。今年的种族和谐日延续去年的主题，多元共融，同心织锦，象征新加坡不同种族的身份、传统、信仰还有习俗彼此交织，也提醒大家继续通过理解和尊重巩固社会凝聚力。新加坡草地滚球队正在积极备战即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共和联邦运动会，这是我国队伍第一次参加室内举行的共运会草地滚球比赛。面对全新的比赛环境，国家队最近几个月多次到海外训练，希望能够尽快的适应室内的场地，并借这次的机会提升本地民众对于草地滚球的认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我国第一个邻里商圈企业试点空间红帽桥创新天地的第一批15家企业已经完成一年的试点计划，其中12家完成租约，另外3家获准延长两个月的租期。第二批申请的反应踊跃，一共吸引了将近60家企业表达兴趣，预计9月份就会入驻开业了。企业发展局表示，参与企业通过培训提升品牌营销、社交媒体推广还有产品开发等能力，并测试实体店的经营模式，为未来扩展业务做好准备。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全新比亚迪 C Lion 7ER 震撼登场，率先感受更长续航、更智能的科技配置以及更畅快的驾驭体验。立即前往您附近的比亚迪展厅预约试驾。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1: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2: 我要点歌。
1: 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所以在这个小时呢，就欢迎你来轰炸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跟我们说你们想要听到什么歌曲，又或者是你想把这首歌送给谁。
2: 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当然也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这个时候问一下嘉怡，你开放我们的 call in 热线了吗？
1: 绝对开放，而且是再三确认。所以如果你要打进来的话，6691-1003可以通过这个号码跟我们聊天。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在call in 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还真的是挺不一样的。昨天就有那位王先生，他有提到就是以前就常常会call in， 又或者是可以接听，通过广播这个方式来接听电话，就感觉比较有人情味一点点。
2: 而且我记得好像也是有一些听众的小朋友啊，就很好奇说，可以打电话去电台，可以跟 DJ 一起聊天，就是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情。所以如果可能想要来体验一下，或者是说你想要重温当年的那个就是非常经典打电话点歌的这个环节的话，就欢迎拨打6691-1003。
1: 马上我们有一位朋友，你好。
3: Hello
1: Hello， 怎么称呼呢？
3: SkyS
1: ky OK， 今天想要点什么歌？
3: 想要点苏打绿的《小时候》。
1: 小时候
2: 这首歌你是要送给谁呢？
3: 父亲，在天上的父亲。
2: 在天上的父亲啊。他离开多少年了？
3: 十年了。
1: 那有什么事情是突然间让你想到他的？
3: 没有啊，就是最近是他的忌日啦，然后既然你们讲拨进来打电话点歌就打进来咯。
1: 那小时候你觉得就是你跟爸爸的那个关系是怎么样的？
3: 就是一般普通的新加坡华人家族的，就是爸爸跟孩子的那种关系啦，也没有说很亲，也没有说什么事情，就是很普通咯，普通的父子关系咯。
2: 那讲到爸爸的话，就是有没有哪一件事情就是让你想到就是以前一起经历过的事情？
3: 经历过，就是小时候他经常带我们出去玩哦，然后歌词里面会有啊，所以会想到小时候的事情。
1: 你有没有哪些遗憾呢？
3: 遗憾啊，就是没有跟他出过国，没有带他出去，没有出过国。然后他以前因为他有病，所以就很难出国。
1: 如果现在就是可以跟爸爸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呢？
3: 会说希望你好哦。因为他以前是病了嘛，所以现在应该是无痛无病嘛。
1: 虽然说现在爸爸就是无法以一个就是一个个体这样子跟你一起飞行，又或者是跟你一起出国，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这一些离开的人，我们把他们放在心里，也算是我们有带他们一起出国旅行的一种方式啦。
3: 对，就是这样。
1: 对，所以
3: 希望大家会好好珍惜自己的父母咯。
1: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你送给爸爸的苏打绿《小时候》。
3: 谢谢。

0: 这首歌曲是苏打绿的《小时候》，其实当时候主唱吴青峰呢，就是写给自己爸爸的一首歌曲了。其实里面就讲了跟爸爸之间的一些关系，因为他的爸爸是非常严格的嘛，就是很严厉的那种教管，所以其实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没有说有非常多的一些就是联系，很少讲话，但是在爸爸就是生病离开之前，他们才放下心结一起沟通。所以刚才在听到听众 Sky 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就让我联想到，其实跟这首歌非常的符合，很贴切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歌曲的力量，就是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也会让你想到自己在经历的某一些时刻，也可以让你所谓的熬过那艰难的时候。
0: 所以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有想要听的歌，或者是说你有想要一些故事啊，想要跟我们说说话的话，你都可以通过 WhatsApp88551003 或者我们的 call-in 热线6699-1003。
2: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勋婷的朋友，他想要点一首汤岭上的这一首歌曲给他的大女儿，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
0: 祝你生日快乐。他的大女儿叫做香怀
1: 吗？你确定？你确定？
0: 我念到嘴边的时候，我突然间嘴巴软了一下。香
1: 伟，
0: 他的大女儿叫做香伟，他说今天是香伟的生日，所以呢就要祝他生日快乐。看着他一天一天的长大，心里其实有很多的感恩，也觉得很骄傲。希望他在新的一岁当中，就是可以心想事成，所有的努力都可以得偿所愿。
1: 而且希望他是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就保持着自己的笑容还有勇敢。那在接下来有钢琴考试哦，有学校考试，所以希望你事事都顺利，发挥出你自己最好的状态。要再祝你一次香伟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妈妈会一直支持你，为你加油，也希望你健康平安快乐长大。

0: 汤令山的这首《玻璃》，我们线上也是有几位朋友的。Hello， 你好。
1: Hello。
0: Zison 还有 Zita 是吗？
1: 对
2: 对。那个收音机可能要就是稍微远离一点点。
0: 还是调小声一点点。那个后面 radio 的
1: 声音
0: 没有声音
2: 了。
0: 哦 ,OK, 很
2: 好。
0: 你其实现在是几岁哈、
1: 我12吧。
2: 啊
0: 好 ,Zison 你几岁？
1: 我10岁。
0: 好 ,Zita 呢 ?Zita 几岁？
1: 八岁。
0: 8岁。哦。
2: 差2岁咯。
0: 所以你们是刚刚放学吗？
1: 我们最3-4点钟放学。
0: 哦。
1: 我们去上课。
2: 哦，那你们现在在忙什么？在做什么事？
3: 我们现在在车上。
2: 啊，要去哪里？
1: 回家。
0: 哦，回家。所以现在是爸爸还是妈妈叫你打电话进来的是吗？
1: 我外公。
0: 哦、
1: 我外公讲我，因为我 do want to try， 我要试试看，所以我就打来咯。
2: 哇，恭喜打进来！
0: 所以今天你要听的歌曲是哪一首呢？
1: 跳楼机，利比的跳楼机。
2: 为什么想要听这首？是你们很喜欢的一首歌吗？
1: 对呀、啊，我就喜欢。
2: 然后你们会唱吗？
1: 一点点。
2: 来，1、2、3 ，baby，
1: 啊，
0: 一起来唱，1、2、3
2: ，baby，
3: 不知道，
0: 你不是说会唱吗？你骗我们啊！
1: 我忘记了
0: 哦，忘记、哦，好吧，那就没办法。为什么
1: 忘记？
0: 哦、好，没事。那你为什么喜欢跳楼机这一首歌？
1: 因为很 pop，
0: 嗯，所以你很多朋友都有在听这首歌。
1: 不是很多，就是我喜欢，因为很
3: 我和我的哥哥都喜欢。
0: 哦，所以你们两个都喜欢。
2: 你知道他歌词在写什么吗？
1: 啊？
2: 你知道他这首歌唱什么吗？
1: 哦。忘记了
0: 还是不懂啊？
1: 对呀、啊，我忘记了。
0: 忘记啊？
1: 因为太紧张了。
2: 哦，你们现在是打电话进来 ，radio 觉得很紧张，是不是？
1: 对。
2: 是第一次吗？
3: 因为我们看错。
2: 哈？
4: 他讲错了。
3: 怕讲错
0: ，
2: 不会啦，你们讲得很好啊。
0: 对，你知道现在我们的 WhatsApp 哦，全部都是说，哎呦，好可爱哦，那么可爱，哎呦，我好喜欢哦。所以你要跟我们的其他听众说些什么吗？OK， 我们 Zison 先来。
1: 希望你喜欢这首歌。
0: 那两个一起好，那就一起来听他们点的这一首利比的《跳楼机》。
1: 谢谢。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CTE 市区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网 MCE 方向，在元清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Jalan Boon Lay，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
3: 如果你刚刚也像这个 Zison 还有 Zeta 想要听一首歌曲的话，也欢迎你打进来6691 1003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一颗心。
1: 这位听众叫做 RK， 他说这是我最最最喜欢杜德伟的一首歌，真的很想要在电台里听听这首温情的歌。他的节奏很动人，歌词很直接也很简单，没有太多复杂的修饰，可是听起来就真的很有感觉。我相信其他的听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也会想起以前的某一段时光，可能是在年轻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某个曾经陪在身边的人，也有可能是单纯的听这首歌，单纯的感动的日子。
0: 有些人还有些歌就是这样子，你隔了很久再见面，那歌的话呢就是隔了很久再听，回忆就是会慢慢回来的。今天就一起来听这一首放一颗心，暂时放慢你的脚步，也回忆一下那些美好的过去。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2: 最大的愿望是抓 K-pop idol。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4: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5: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9: 大家好，我是陈立农，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五月天的《干杯》，是一位听众，他叫小杰，想要送给自己的一首歌曲。
1: 他说：“这个星期就是我在这间公司工作的最后一个星期了。”算一算哦，也在这里待了5年多，5年多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里面有很多就是忙到快喘不过气的日子，也有很多一起笑、一起赶 deadline、一起撑过去的时刻。现在真的要离职了，其实哦，心里还是会有一点舍不得的感觉，舍不得一些同事，也舍不得在这里发生过的人跟事。毕竟这么多年了，它不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也算是陪着我走过人生的一个阶段吧。
0: 不过人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离开不是忘记，而是要把这些回忆好好的收起来，然后带着他们迎接下一段生活。所以今天想要听这一首《干杯》，把这首歌献给我自己，谢谢过去5年来就是一直努力，还有也希望就是在接下来的新开始就好好的给他一次干杯吧，就希望未来的我还是会继续勇敢，也继续相信我自己的决定。

0: 阳性，
1: 你确定歌名长这个样子？
0: 可以说是本地的话，就应该是这样子读嘛，不是吗？五月天的干杯。接下来我们还是可以接多一通电话的，所以如果你想要试试看的话呢，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Lonnie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头关 Road 之后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4: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3: 这么方便？
4: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3: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4: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 Chiwi 的听众想要点给他的女儿的一首歌。这首是任贤齐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这位听众是一位爸爸，他就想要点给15岁的小女儿，叫做逸婷。他说逸婷刚刚放学回来，我们正在一起吃晚餐，看着他每天上学做功课忙自己的事情，其实真的很想要跟他说一声辛苦了。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逸婷很喜欢的一首歌，所以今天就特别想要点来给他听，希望他一边吃晚饭然后一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开心，也可以放松一下。
0: 逸婷，爸爸想跟你说，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每天都要开开心心，你已经很棒了，继续加油。

0: 算了，回家吧。
1: 其实这一首《人嫌弃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我爸爸常常唱给我的一首歌曲，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首爸爸通常会唱给女儿的歌。对
2: 哦，你这样讲有那个画面呢，不只是就是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歌，
1: 嗯，
2: 因为就是女儿就是爸爸的前世情人嘛，可是在外面呢，有的时候就不想理家人是吗？就你不想看爸爸一眼是吗？
1: 没有，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好不好？对，不是现在，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唱给我听了，都是我唱给他听的。但是我唱的都是那些伤心的情歌
2: 啊！你唱伤心的情歌给他听啊？
1: 对对，
2: 你把我灌醉啊，这样的歌啊？
1: 听起来有点怪啦。好，我接下来的这位听众呢，他是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想要点歌给自己听，他想要点蔡健雅的《空白格》。他说前几天呢，他就有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一个 chat， 然后他就把它 delete 掉了。其实，在删掉之前呢，他是有看一下的，然后他就发现说，诶，里面以前很多的那些对话是有开心的啦，但是也是有一些是难过的。曾经 Lin 就以为只要留着这一些记录，就好像可以留住那个人，
2: 可是后来才明白哦，有一些关系在结束之后，可能只是我一直不想要承认而已。按下 delete 的那一刻，心里还是会酸酸的，但我突然也觉得好像有点轻松，就是好像我可以把那个位置空出来还给自己了。这首歌我想要送给正在学会放下的我，希望以后再回头看的时候，会谢谢今天终于勇敢的一点的自己。

0: UFM 一零零三，啦啦啦四到八，
1: 终极二选一。
2: 另外一半性格很好，可是对谁都很好，还是另外一半性格很差，可是对你很好很好？
3: 我可能选择后者吧，就我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外面对谁都好的话，就觉得哎呦，我好像很担心他会不会跟别人好上的。
2: 哎呦，你这样没有安全感哪里？
3: 好的，你呢？
2: 我选第一个。
3: 可是他在外面就会
2: 还有对自己有信心啊。
3: 我不相信。
2: 不相信啊。听众就说了，你的另外一半对你好到顶不顺，可是他对服务员啊，对清洁阿姨啊，粗暴无比，性格差，你可以爱上的人。
3: 我不要带他出门咯，把他关在家里。爱我一个就够了。
2: 你这样子说，我觉得你很像恐怖片的主角。我觉得
3: 啊，听众说你看啊，选 A 的话你就没有那种被特殊对待的感觉了，
2: 你就没有自信嘛。
3: 他情人节也送别人的花，送给你的花是一样的。
2: 你那个叫烂交吧，我想对别人好而已嘞。你讲到我那个选择那个人是烂人一个，你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讨论下去了。这样子你一直贬低我们 A 号的人。
3: 哎，你是贬低我们 B 的人呢、欸？
2: 你别杀人呢、欸？
3: 啊，哪里有？
2: 对别人不好了。
0: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2: 哎，因为如果有一天你 B 要像 Zaver 选他不爱你了、哦、他就会伤害你，因为他品格很差。我这个哦，还可以好来好去嘞，你就完蛋了喽，你会上新名啊。
4: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一位听众，他的名字叫 Sammy， 想要点给他的老公 Isaac 的一首歌曲。
3: 这首歌是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他说我们一家人呢，常常聚少离多，女儿刚回学校，老公明天又要出国了，感觉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总是很短。可是也因为是这样，所以每一次我都特别的珍惜能够相聚在一起的时光。Isaac 现在应该是在开着车，就想要借这首歌跟你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一直照顾我们老小，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扛着安排着，但却常常忘了照顾你自己。
4: 希望你知道，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还有女儿都会很支持你的。所以我们知道呢，其实你一直都为我们这个家努力，我们也有把你的付出看在心里。所以呢，明天就要出国了，祝你一路平安，也记得要照顾好自己，我们会在家里等你回来。

0: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好可爱的一家人哦。
1: 嗯，因为 Sammy 说艾塞哭了，
0: 而且他自己也哭了。
1: 其实我可以从他们的就是Sammy 的留言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就是家庭。就因为就是聚少离多嘛，所以其实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特别的珍惜。而且明天 Isaac 又要出国工作了，所以就那种思念跟爱是一直都在的。
0: 我觉得你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哦，不要只提醒对方，但是自己没有照顾自己哦。嗯，
1: 都要就是 1003路况情报，就是把自己照顾好，然后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是都是更好的自己这样子。
0: 好，来关心一下路况。
1: PIE 往张仪在 Lonely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大师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现在全岛都是多云的天气，26度到33度。也提醒你，如果想要点歌的话，明天7点到8点之间可以 WhatsApp 88551003，又或者是打电话进来66911003。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UFM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

单依纯的歌曲《像烟火爱过》，这首歌是电视剧《许我耀眼》的主题曲。刚刚也听到了优感林宥嘉、伯乐，还有叮当，不是你的错。晚上好，我是克敏，这里是 UFM 1003夜搭子。今天是 7/21 is not 7/11。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7/21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就是一个平凡的日子。你知道孙燕姿有一首歌，是我一个非常爱孙燕姿的朋友，他在前一段时间他就说，我听到你在节目里面分享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就在想，诶，为什么我竟然不知道孙燕姿的这首歌。很正常啊，因为他歌真的太多了。所以你不能以这样子哦，就否定你这个铁粉的身份。就好像你看啊，我那么喜欢卢广仲，但是以前就是我听到卢广仲《校园歌手》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朋友分享给我的嘛。然后当时我就会觉得，哦，我竟然不知道卢广仲有这首歌。所以他们就是某一些歌曲，他可能不是属于那种最主打的，但是它就像这一首《平日快乐》一样平凡的，但是却精彩的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孙燕姿《平日快乐》是 Hush 作词，然后收录在他2017年的这一张专辑《跳舞的梵谷》当中。那这首歌其实大概就是在讲我们，你看我们现代人哦，就是日复一日嘛，对不对？日复一日，很平庸的感觉，很平凡的感觉，很庸常的生活。但是在这种无常时代当中，很多人也还是在追求一个精神超脱，然后接纳平淡的美好。那平淡当然是美好，因为平淡毕竟是占大部分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就是让我们举起一杯酒，致敬平凡的日子，然后跟平日的这种快乐 Cheers。

0: 效果因人而异， Easy Slim 非医疗结合均衡营养更能有效减肥。以下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1: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坐着的吗？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2: 啊，为什么要摸肚子？
1: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和他们打个招呼呗。
0: 什么？肚子的脂肪竟然有分年轻和老的？
1: 没错，因为专家指出呢，腹部有过多的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
0: 哇，原来这里肚子有这么多学问。
1: 没错，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而这个内脏脂肪越来越厚的话呢，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0: 那怎么办？听说内脏脂肪是最难减掉的。
1: 放心，让瘦身专家 London 陪你一起好好的养生调理。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加速代谢、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短短30分钟适合忙碌的你。
0: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说，他们的代谢变快了，睡眠变好了，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有精神，有活力。
1: 好消息， London 为欢庆25周年抢

0: 及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 今天的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0: 棉花糖再见王子，刚刚也有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之前是孙燕姿平日快乐。听众说喜欢，其实就是在琐碎的日常当中找到属于自己平凡的一个意义，其实我是蛮喜欢的。就是拥抱平凡的伟大。平凡真的很好啊，就在这个无常，然后很多人都向往，或者是觉得生活要有很多 firework， 就是那种烟火烟花的那种时代，但是在平凡享受这种日复一日的安稳，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奢侈，对吧？而且孙燕姿她在演绎这首作品的时候，说起了早年标志性的那种爆发力，我觉得她用一种更内敛，就是娓娓道来的叙事的那种唱法，然后把她，你会听到不一样的她，你会听到长大了的她，或者是对生活的感悟，然后在歌声里面完全的融入进去，听起来更像是一位老朋友在你身边，在跟你聊着平凡的日常一样。所以刚刚这首歌你还喜欢吗？来自孙燕姿，平日快乐。
1: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
2: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4: 请注意，近期出现新骗局，网上 AI 美女出没，疑似过度修图修肚腩拉出长腿，你也是吗？小心 AI 修图不能够真正对抗肥胖。
3: 但很多女生要工作要顾家，哪有时间瘦身？
4: 放心，快找瘦身专家 London， 只需短短30分钟。 London Easy Slim 护理是帮助女性燃脂消肿的好伙伴，
3: 不用打针吃药。很多顾客都说轻松躺着就能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代谢睡眠也变好了。
4: 和 AI 修图一样，想瘦哪儿就针对哪儿。不一样的是能直接对抗顽固和内脏脂肪。 London Weight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您赢取。
3: 问题是哪个可以让你真正瘦下来？ A. AI 修图， B. London Easy Slim。
4: 谢女性，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3: 以上讯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插班生是艾雅哈利，我很喜欢这首歌，很喜欢这首歌。我今天晚上基本上也就是你们的听歌搭子啊。我们在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我们都有听歌主题，然后其他的时间呢，当然我们就会像平日快乐一样的享受平凡平日的那种快乐，陪伴着你每一天。哎呦，我讲自己讲出这句话，我突然毛站了一下，我觉得好肉麻，天哪，陪伴着你每一天这。这句话会不会很老气？OK 啊，先说一下，这次回来之后，我们稍后有那个与生俱来广播剧，我们这一次的今年的就是学生的得奖作品是蛮天马行空的，所以可以继续的锁定哈，就是接下来在资讯过后大概就有四分钟的时间好好的享受一下同学们的作品。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唉，试镜又失败了，今年都第几次了，我都不敢数了。陆宝，陆宝，带我到最近的地铁站，越快越好。
2: 已经为您规划路线，距您最近的地铁站玉岭站步行大约18分钟。
1: 18分钟？我记得来的时候没走那么久啊。
2: 那可能是你的错觉，我的路线规划从未出错。
1: 啊，行吧，你是 AI， 你说了算。
2: 前方路口请直行。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
4: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来看好了，3、2、1。
5: 哇，杯子真的自己浮起来了。
4: 哎，怎么愁眉苦脸的？
1: 没有啦。
4: 别丧气，我给你变个魔术，来，你左手握拳。
1: 哦，好。
4: 好了，打开手看看。
1: 笑脸勋章，
4: 笑一个吧，你笑起来肯定更上镜。
2: 请继续前行，300米后右转。
5: 爸爸，我跑得那么快，风筝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啊？
6: 放风筝不是光靠跑就行的哦，要有足够大的风才能够把风筝送上天空。
5: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1: 等风来。
5: 哥哥，你也是在等风吗？
1: 算是吧，等着让我飞起来的那阵风。
5: 哇，风筝飞起来了，飞得好高啊。
2: 前方路口请左转，距离目的地预计还需10分钟。
1: 陆宝，你刚才说只要6分钟就能到，怎么越走越远了？
2: 路线已更新，请继续前行。
7: 天啊，这樱花也太漂亮了吧！你看那些花朵粉扑扑的，像不像软绵绵的猫爪印？
8: 帅哥帅哥，你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
1: 哦哦，好，来看镜头哦。3、2、1。
8: 谢啦帅哥，你是专门来这里打卡的吗？
1: 我只是要找路去玉岭地铁站，不知道怎么绕到这边来了。
7: 看来你今天运气不错，刚好被你绕到这边。
2: 前方左转，大约5分钟到达目的地玉岭站。
1: 玉岭站，总算到了。哎，这导航怎么还没有自动退出？这是，陆宝，这后台明明存着好几条更短的路线，你刚才干嘛非带我绕个大圆圈呢？
2: 根据你的心率和语音情绪分析，我觉得你需要一条情绪缓冲路线。你现在是不是轻松多了？
1: 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是。
2: 最快的路未必是最好的路，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严永成学校，林家志，谢国峰。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1003 呈现。
0: UFM1003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动力火车的歌曲《冲动》，呛叔表示今天的平均温度是29度，未来两小时呢，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那其他地方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但这个时候我知道很多的人已经下班了，交通状况也还算是不错，最拥堵的那个时段已经过去，不过也有一些路段还在进行道路施工，所以还是要请你小心驾驶啊。当然有任何即时路况也欢迎你在安全合法的情况下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51003，那顺便再滴滴尿一下，因为最近还是你看我声音，最近还是在三伏天，各位你们不要觉得说就天气很热啊，然后就拼命吃冷的吃凉的，然后对着冷风吹，对着 aircon 吹，这个时间是一年当中最好为身体调养的时候，三伏天哦，也是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哦最容易受风寒跟积累湿气的时候，那你也是最容易瘦下来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是好好的养生，好好的注重身体的保暖的话，你的整个身体状况这以养生的角度会是事半功倍哦。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刚刚有陈绮贞鱼，之前是邓紫棋的存在，这首歌原唱是汪峰哈，两个的感觉都是非常的狂热呵呵激情，两个版本啦，但我自己其实也蛮喜欢汪峰的那个版本的。晚上好，我是克敏。因为刚刚跟大家就是讲到三伏天嘛，也看到听众就特别跟我分享了这个一个梗图，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生活处处是机会，你今天抓住了吗？这个就是 exactly 克敏你刚刚在讲的把握机会，用三伏天来做自己的，就是用这个代谢，用我们的新陈代谢啊，把握这个机会啊，用新陈代谢来翻身啊、哦！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厉害耶。那我们仔细的看一下三伏天，三伏天整整有不是三天，是四十天。嗯，如果你真的感兴趣，我觉得你可以去 Google， 仔细去 Google 看一下。它真的是新陈代谢，就是我们代谢翻身的一个黄金的时机。如果你平常生活已经很忙，然后你要照顾里里外外，已经是真的是够努力了，你就是差一个效果加成的一个时机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很严重，为什么我已经有一种要烧香的感觉，各位啊。OK 哈，清一下喉咙，清一下喉咙。好，我也会把握这个三伏天哦。OK， 先说哪三伏？初伏7月15到7月24，现在是初伏中。然后呢，中伏呢就是7月25到8月13，末伏是8月14到8月23。那今天呢，其实就是还是在初伏嘛。所以初伏的这个阶段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因为三伏天气温真的很高，我们身体代谢率本来就比平常来得更快，排汗排湿的效率也一起提升。你会不会觉得你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是就流汗啊，那些情况是在一年当中真的是比较多的，然后这个时候啊，养成的习惯效果也会比其他季节放大好几倍。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啊，你一直做那种破坏身体的事情，它的那个伤害是加倍的，就是你喝冰的呀，熬夜呀，然后心情不好啊，因为心情不好我觉得是很伤身的，对吧？然后但如果你就是喝对身体好的水，然后睡眠睡得足，然后也常常泡脚，就是把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些寒湿那些湿气给它给去掉，然后他所得到的这个收获也是加倍的。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温水来换一次代谢启动，就比如早上起床你先喝一杯温水，让你的身体开始代谢运转。三伏天流汗多，那水分呢要补在关键的时候，你如果是口渴才喝的话就是慢了一步了哈。然后你平常在家里面，如果是不管是做家务也好啊，做什么，这些其实这些动作它可以是当作是运动的，然后我们刻意的放慢速度，多蹲一下，其实身体也在悄悄的燃烧热量。然后晚上尽量真的就是在11点以前躺平睡觉。我知道 我说这句话是非常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还在值班，但是就是至少我睡得够啊，我是睡足八个小时啊，我现在把我自己当做美国时间在过。如果我能够11点前躺平睡觉的话，你就在11点之前听不到我的声音了。然后提醒你哦，三伏天因为闷热嘛，所以你更容易晚睡，但是我们代谢修复其实都在深夜这个时候运行。所以冷气如果是你可以办得到哦，先让房间凉，然后你 set 一个 timing。 如果你真的是受不了那种不开冷气睡觉的话，你 set 一个 timing， 然后让它就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它自动的关掉。因为开着冷气这样睡觉真的是对身体不好，除非你包好哎，不然的话鼻子敏感啊，然后身体酸痛，很多时候都是冷气病哎。所以就自己斟酌啦哈。然后反正这个三伏天就让自己记得多来一些温和的，然后好好的养成养生的一个好的习惯，就会让你事半功倍。下一这首歌，张学友《咖啡》。你今天这个时间还会再喝咖啡吗？我有，我在喝。

爱为计算浪漫，刚刚有陈零九还有文慧如，可是他叫我宝 A， 你已经很努力了，你差的就是一个时机。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要在这一个月哈，这整个三伏天这四十天里面常常在节目里面提醒你呢？嗯，所以就 OK， 嗯，用这个三伏天来事半功倍的养生，一杯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这次跟纯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5: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Hello， 我是 Penny 戴佩宁，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这首歌是张靓颖，真的是因为她红遍了大江南北啊。如果这就是爱情，阿弟仔作词作曲，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恩他的翻唱。我觉得他的翻唱啊，给了这首歌全新的一种感觉，就是男生的视角。然后本来歌词就算是蛮直白的，然后旋律也是很朗朗上口，然后 R&B 的曲风也算是那种比较收敛比较克制的，但是他真的就是把爱情当中的无奈释怀跟成长给唱了出来。因为歌词一开始他就说，你做了选择，对的错的，我只能承认心是痛的。天哪，就是有时候你处在感情当中啊，你想要成为那个主动，可是你已经被动了，你已经很无奈了。你面对对方离去啊，或者是变心，你就算是心痛又能怎么样？你只能够选择体面的放手啊，然后把这个痛苦内化成为成全吧。我觉得恩的翻唱的版本，把女性视角的那种委屈转化成为男生更有的一种深沉跟克制的感觉。我蛮喜欢呀。其实有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说我蛮喜欢女生的歌然后男生唱，或者是男生的歌由女生的视角来诠释，它又会是另外一种感觉。所以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你是更喜欢男生翻唱版 N 的版本，还是原唱女生版的张靓颖的呢？

0: 梁静茹相当经典的分手快乐，刚刚有 Tank 吕建中非你莫属，然后插播了一首克敏斯凡格中文歌曲哦，这是来自 Lost Alien 迷路的宇宙人的，哎呦不错哦，哎呦最近真的我觉得有太多的一些好的演出在新加坡，像上个周末我朋友刚刚看了中岛美嘉，然后还有 Hugo 对那个我到底要讲什么，那个落日飞车他们有很多歌都是一起合作的、所以在我节目当中偶尔也会真的会听到他的，比如说 Tomboy， 然后还有他其他的一些歌曲啊，反正就最近大家都吃得很好对不对，你们接下来有没有要去看一些什么样的演出呢？
1: 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飞道尔有意长存，刚刚也有曾沛慈的慷慨，还有 Eason 陈奕迅的兄妹。晚上好，我是柯敏。我就是在这个周末，上一个周末哈，其实星期天的时候，就本来是想要很多的时间，就是自己暖在家里面 me time， 但是我还是最后还是出去自己走了一走，就是真的是属于 me time 的一个踏青。就我发现我对走路的渴望是蛮，怎么说，蛮强的。就我会走走走走走，我觉得有一点像是那种梳理自己的一个想法心情的一个过程，一个途径。嗯，就是有时候走走走走走啊，心情会变好，然后身体也会变松了，虽然是会流很多的汗啦，啊，就是而且走路这件事情啊，它是一种一直在前进的状态，你不觉得吗？然后如果你真的没有就是跟朋友聊天，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戴着耳机，但是我觉得因为戴着耳机它真的也是一种听觉上在忙碌的状态，因为我们现代生活里面我们很少能够拥有一段完全安静的时间，就通勤的时候啊，我们要就是听歌啊，听 podcast 啊，然后吃饭要配手机，对不对？你的手机是你的下饭的首要的那个配菜，然后就连可能你在运动啊、健身啊，或者是原地休息或者出门散步，你都会要空出一只手，要忙着滑社群、reply message， 或者是就开着耳机里面要放着我们喜欢的歌，就反正就五感都很忙，是不是视觉很忙，就是听觉很忙就对了。嗯，不然的话就我刚刚说的五官没有一个在闲着。但是这种从环境啊，就是大脑啊，到内心的嘈杂，我们要能够在生活当中体验到一种完整的安静，我觉得真的不容易。但是如果是平时哈，就是像我自己，我都会尽量在吃饱了之后就会走一走，嗯，一小段路，哪怕是可能公司附近、家附近，因为都有公园有绿树啊，都有绿树。你看我们新加坡到处都有社区居民，然后在周围种的一些绿啊，一些花，我觉得其实走起来是有它的小小的那个惬意的点的，嗯，而且每一次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脑子里面的就是跟自己的对话就会开始没完没了，我会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声音冒出来。那个时间我其实是蛮喜欢的，就那种清理琐碎的想法的一个过程，慢慢的把琐事然后留在脚步的后面，然后重新的专心在自己的呼吸，嗯，然后你会发现周围有很多很漂亮的东西，很美的东西。以前也看过一个研究，就是有科学家说大约有八成的人会在散步的过程当中产生比原来更灵活更有创意的想法。我很喜欢在踏青跟走路的时候突然就冒出了一些东西，我会赶快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觉得这太好了，太可贵了。

0: UFM 1003全岛首播
1: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俊荣 Emerson。 你有经历过这种感觉吗？没有真的倒下，没有真的崩溃，可是你知道自己还没完全好起来。 37.5 度这首歌写的就是这个状态，它不是一首很激烈的失恋歌，也不是那种痛到撕心裂肺的歌，它更像是一个人在分开以后慢慢回到生活里，表面上一切都正常，可是心里还是有一点点温度，一点点不舒服，一点点没有退下去的想念。我会用 37.5 度来形容这种情绪，是因为它很尴尬，它不算高烧，但你也不能说自己完全没事。它不会让你停下来，可是它会一直提醒你有些东西其实还留在身体里面。所以这首歌不是在讲我有多痛，而是在讲我好像好了，可是又没有完全好。送给每一个曾经在关系结束之后努力恢复正常，却偶尔还是会被回忆拉回去的人。

刚刚这首歌来自我们本地歌手 Amston 黄俊荣，他的一首新歌《37.5度》。之前也听到了张哲瀚的《冰川消失那天》。下一这首歌曲是谭雅蔡健雅的《出走》，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他的那种当当当当，咚咚咚咚哒，咚咚咚。有病啊，我自己一个人在播音室里面玩这种节奏的东西。对，我热线开放咯， OK， 今晚的夜搭子树洞，热线号码是66911003。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2: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3: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4: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5: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6: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7: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8: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夜搭子树洞，你好，我是克敏。
2: Hello，
1: 你是？
2: 我是婉婷。
1: 婉婷。婉婷，是我知道的婉婷吗？
2: 是
1: 啊，对对对，你声音就是啊。哎呦，哎，我怎么我怎么会接到你的电话，真的是太可爱了。哦，婉婷是我们认识了十几年的一位朋友，但是也是我们103的听众。对吧？你看，我把我们两个的那个私底下的关系都已经公开了，然后大家听他的声音就是这么清亮哈，笑声这么可爱的这把声音，他竟然是三个孩子的妈。哎呦 ，OK， 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婉婷？
2: 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听到可以拨打。然后我就试着就打通了，
1: 打进来是吧？然后我看着那个号码已经闪了很久，谢谢你刚刚在热线在等待哦。好，那既然我们是彼此认识的，你要自己说秘密，还是你要被灵魂大拷问？我只有对熟人我才会这样下狠手，有没有？
2: 你决定，两个我都可以。
1: 好吧，那就讲秘密吧，因为讲秘密真的是我们 expect 不到的，我们不知道会是有什么样的分享，什么样的故事呀。心情也可以，故事也可以，经历也可以呀。劲爆的最好。
2: 我老公在坐着看着我，然后我心想我有什么秘密可以讲。
1: 哇，你老公看着你的话哦，那你就要一定要分享一个秘密是他不知道的哦。真的是逼死你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后悔打电话进来？
2: 没有。
1: 哦，天哪。
2: 一个秘密就是可能一开始跟老公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说特别爱他，然后我就很诚实的就说我只是想找一个伴侣，好好的过我的下半辈子。然后走着
1: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说什么，然后你越来越爱他了。对不对？老公有爽到吗？老公啊，老公现在在你旁边听着，应该是有一种很过瘾的感觉，有没有？然后就那个时候只是想要找一个陪伴，当时但是因为也不可能就随便，你知道吗？就随便是人就抓嘛。但是我觉得他身上肯定也有一些点是让你觉得，这个人可以依靠哦，可以跟他共度余生啊。
2: 是，因为在认识他之前，就3个月前刚刚取消婚礼，然后3个月后认识他，3个月后又结婚了，所以基本上都很快。然后我刚开始的想法就是想说找一个人就可以过日子就行，然后就走着就觉得，其实他当然他在我眼里一定是最好的。
1: 他有拿刀逼着你吗？现在
2: 没有
1: 、哎、笑死了。因为他在我眼里是最好的，然后那个画面是其实他顶着在你那个小腹那边一把刀，有没有？把你刚刚讲到那个点真的是劲爆，就是虽然我们两个认识，但是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哇，3个月前取消婚礼，然后3个月认识了他之后，3个月之内就跟他就完婚，对吧？就结婚这件事，就很神速，这个东西，你的那个信心是哪里来的？
2: 我就是觉得不要给有任何人有任何的机会来拒绝我的这个婚礼。那我邀请你来，你觉得可以祝福我你就来，如果不可以祝福我那也没有关系。那我觉得 don't give other people have a chance to say no。
1: 嗯，而且毕竟是你的人生嘛，对吗？ 你的人生啊，谁有那个权利来说你不应该，或者是你不可以，是你自己啊，你自己决定的、
2: 啊。对，然后呀，因为开始提到婚礼的时候，妈妈就大家都很担心，
1: 嗯，
2: 然后也没有想到我会突然间就闪电结婚了。
1: 对，就取消婚礼已经让周围的人已经觉得哈啊，就是各种那个感叹号了嘛，各种 exclamation mark， 各种 question mark， 你知道吗？问号加感叹号了。然后你再来一波更劲爆的，就是马上又结婚哦，所以可能也会有别的人对你有一些就是猜想。然后你当时你是怎么样就是去调试自己的心情的？
2: 嗯，没有的调试啦，我只是单纯的觉得会认同这个婚姻、认同我的决定的人都会是朋友，
1: 嗯，
2: 不认同的就现在也不是朋友了。
1: 嗯，对，知我者为我心忧，所以也根本不用解释太多。
2: 对
1: 啊，有时候真的我们做一些别人笑我太疯癫的事情的时候啊，真的能够站在你身边一直支持你、陪伴你的那一些人，就是真的很值得继续的做朋友下去。
2: 嗯，
1: 哇，我觉得你很厉害，很开朗，而且因为我认识婉婷，我知道她是一个不内耗的人，这一点你超厉害。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哦，他们就是过度内耗，过度的就是容易在很多的事情上想太多，或者是把自己累死，你知道吗？
2: 嗯
1: 呀、yeah. 给你一点掌声呀、yeah, 我们有很多点都可以跟你学习。
2: 好，就呀、yeah, 我只是觉得今晚打进来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掌控。
1: 嗯，
2: 我的开心就好，活在当下。
1: 是，那既然老公在身边哈，他也没有拿着刀，要不要就把电话 pass 给他一下？哎，我这样拖多一个人下水也没什么不好，我觉得听众也蛮想听一听的。然后，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老公讲的可能会更劲爆哦。喂喂，你好。
3: 好。
1: 嗯，你知道那个时候啊，对方是在三个月之前取消婚礼跟你结婚吗？
3: 嗯。其实他只是跟我讲他取消婚礼，我也不懂是多久前的事。哦 ，OK 了，
1: 嗯，
3: 可以。然后我们就走在一起。因为当时候我也在另外一段感情当中。
1: 哦 ，OK。哇，你是说你在另一段感情中，还是就是在分开的过那个过程？
3: 在另外一个感情当中。
1: 哇，你们真的很敢讲嘞。我自己在 on air 捏着一把汗，但是其实当事人自己觉得我 OK。 所以
3: 我在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当下我就要做一个决定。
1: 嗯，
3: 因为婉婷也是想说我不需要什么，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了。
1: 嗯，
3: 我也不需要一个答复。嗯，然后我就去做决定，我就选择了婉婷。
1: 有时候感情哦，我们真的就是你不要说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自己对自己的每一个决定负责，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的答案都是很清楚的。
3: 是。
1: 嗯。
3: 而且很惊讶的是，当时我那个感情的另外一半是小我12岁。
1: 嗯，小一轮。
3: 都说对，所以我认识是婉婷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几岁，我就懂哦，给他是比我小。
1: 嗯，
3: 当他跟我讲也是小我一轮的时候，OK，
1: 你就会觉得怎么样是送走一位，然后哦，那你们两个，我可不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
3: 算是一见钟情了。
1: 嗯，绝对。
3: 是我一见钟情了。
1: 对，你对他肯定是一见钟情。他刚刚都说了嘛，本来没对你没这么喜欢嘛。 这太好笑了呀！可是你们结婚多久了？
3: 结婚九年。
1: 九年了。
3: 是。
1: 哇哦。OK 啊，这现在想想也是觉得，竟然九年就这么安安稳稳的这样走过来，
3: 是
1: 吧？有时候真的，我们说那种基础好，然后样样都在一个平稳状态，然后样样都是现在这个社会给你的，觉得是最好的一种伴侣的彼此的条件，然后在一起也未必是最完美的结局。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难说的，像你们这样是真的很难得。
3: 因为有时你看回去，我们其实很像以前父母帮你配婚嘛，就是你彼此好像有点不认识，哦，就是结婚那咯，他们也是走到白头偕老，
1: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在空中跟让大家就是可以吃一波你们撒的狗粮，有吗？我也是，我也不小心吃了一把你们撒的狗粮，哎呦，谢谢你们两位。那我送一首歌给你们，在今天的椰打子树洞。
3: 好，
1: 你们选。
3: 你要什么歌？
1: Dear， 你要什么歌？
2: 恋爱 ing， 就继续撒狗粮吧。
1: 好，烦死了，挂电话。OK，Thank you， 恋爱 ing 送给你们。

0: 夜搭子树洞，用声音陪你走过情绪的每一段路。
1: 去年我给自己送了一份礼物，就是开始做一些离婚的手续，正好是10月份我的生日，然后让我自己可以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做我自己，不再是什么人的妈妈，什么人的太太。我经历了很多年的内耗、崩溃、冷暴力，然后没有仪式感，没有过生日，导致于我精神崩溃，真的是越来越积累太多，一直到去年我终于告诉我自己我要改变，然后我要送我自己一个大礼物。我在当下签的字的时候，我是哭到不行。
2: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米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晚安冷笑话。你知道细面跟粗面有什么差别吗？细面就是比较细的面，粗面就是你不想粗饭的时候你可以粗面。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很多人每天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想一些无谓的问题，比如我是不是生病了，我要是被裁员了怎么办，这件事情怎么能够这么顺利，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真怕会不会出现那样的状况。这样的一些话总是被一些人成天的叨念着，虽然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是遥遥无期的，但他们却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在担忧。但是你没有注意到的是，就在你担忧的时候，精力已经被分散，你的心思也不能够专注，或许本来应该创造的成功就这样和你擦肩而过，这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美琪刚刚和丈夫买了房子，没有想到公司就因为业绩下降要进行人员调整，她很担心自己是在这裁员名单上，如果一旦被裁员，自己怎么样应付房贷呢？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她都精神恍惚，身体也开始出现状况，于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她常常犯下一些错误，把一些重要的数据算错，给老板汇报工作也是心不在焉。好多次她都想问老板会不会裁掉她，但还是没有说出来。半年之后，美琪真的接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书，不是因为公司的业绩不好，而是因为她自己的工作失误。原来在裁员名单上根本没有她的名字，但是她由于自己陷入了焦虑之中，导致精神状态不佳，在工作中连番犯错，最终收到了公司的解雇通知。一直担忧的事情最后真的出现了，不过此时的美琪反而觉得心情轻松了很多，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也就不用再担忧更差的情况了，忧虑没有了。一个星期之后，她轻装上阵，获得了一份新的工作，也让她真正走出了失业的阴影。忧虑让她本来不应该失去的工作失去了，而轻松则让她获得了新生。因此，很多担忧的事情就算发生了，也不是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本来就不是绝境，但你的无边担忧却把你推向了绝境。忧虑的事情并不可怕，而忧虑的情绪却十分可怕。实际上，忧虑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感受，这是一种主观上判断没有了希望的想法。人生不会总是平坦，很多时候也会有失败，有挫折，如果无缘无故地为他担忧，陷入了绝望，那么结果最终很有可能让你变得忧虑。所以放下忧虑的负担，轻松生活吧。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看 cable 的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想旧情人的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走出世界后仍然选择留下，几周中温柔的不像话。

0: 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你又站在前，梦里捡起名字点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1: Good morning， 刷新路教具网站。Lorong 6 Topayo 往 Lorong 7经过 Topayo East 那里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较早前 SLE 往 CTE 经过 Upper Thomson Road 有汽车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目前晴朗，早上也是晴朗的天气，但是在下午的时候，全岛多个地区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直接26到33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6:03。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Play Show
6: 随便问问，
7: 随便啦。随便问问，你有吃保健品的习惯吗？
6: 我吃鱼油啊，维他命 D、
7: 还有哪些是？
6: 还有哪些？
7: 还是有一些是不可以在空中讲的。
0: The Play Show，
6: 当然都要去研究它的成分啊，然后要去判断适不适合自己。
7: 对，所以可能你本身的健康情况，也可以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
8: 鱼油
6: collagen、
8: 我刚看到一个是 crystal tomato 水晶番茄，有查了一下，它好像是帮助这个皮肤的。
6: 哇，不懂
8: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保健品是我长期稳定天天都有在吃
6: 的。真的，因为你们还没有什么问题。真的
8: 吃了几天我就断了、
6: 你都直接打
8: 我直接用一个打电话去预约好不好？预约一个快速的方式。
0: Andrew
4: 丽梅
0: 成瑶 The Play Show。
9: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0: Andrew、
4: 丽梅、
0: 程瑶
9: ，UFM 1003
0: The Play Show。
4: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10: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4: 哦，谢谢，欢迎大家。那些跟我们一起到这个云顶。流连忘返，
1: 回来就忘。
4: 流连忘返，还有 Euphoria 之旅的听众朋友，
1: 觉得最大的亮点是流连，是世界杯还是王天才？
4: 重点是
1: for你自己
4: 哦 ，for 自己啊，我觉得吃榴莲那个环节啊，但那个世界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2:45起来，因为我之前已经睡，我没有准备看的。
10: 你是跟王天才一起看的吗？
4: 哦，不是，我在我房间里面看的。
10: 一个人看
4: 、
10: 啊。王天才有看吗？
4: 天才我不知道
1: 他在他房间，
4: 他也没说他有看呢、啊。他好像是有啊，我忘记问了。早上起来就有点昏昏沉沉的。
10: 所以他主持表现如何
4: ？OK 啦。
1: 当然差你，
4: 不可能是厉害过我，那我就一直白活了，这是电台20多年白活了。
10: 你这个 OK 讲的，
4: 因为我要他留手啊，留一点手哦，不要太过，你知道吗？他等下 take over 我的话，那我以后就没主持，
10: 不要捞过界了啊。
4: 对，做他的演员就好了。
1: 他真的是有主持的部分，
4: 有
1: 你觉得就是做得很称职
4: 啊。我们两个是一起上台的，就没有所谓的哇介绍，但有啦介绍王天才啊，可是他就是跟我一起。他是一个搭档这样子。
10: 他有唱歌吗？
4: 后面说的是本来是没有的，可是后面被我拱到，他没有办法就得要
10: 唱。他
4: 唱
10: 了什么歌？青春小鸟
4: 啊、不是，他唱的都是那些什么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1: 啊。王天才唱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4: 这些歌都是他的 era 啊，是不是这样讲？就是他的年代啊。欸，
10: 他跟你的年代
4: 啊，对，我们是同样的。大家不要看他高头大嘛，其实他跟我是差不多年纪。
10: 哦，原来他最擅长哪首歌是《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4: OK 了，他很配合啦，因为本来已经说好是他没有表演的环节，没有唱歌的环节。可是后面因为我们有一些的 underrun， 那我就说，哎，要不然我们再重唱刚才我表演的歌曲。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因为他已经站在台上了，就被我拱了他唱了。
10: 你看是不是很精彩？错过了，对不对？
4: 对。然后后来隔天他就没再见我了，
1: 到现在都还没有回简讯，
4: 还没有，
1: 删掉号码了。对，
10: 难怪没有给你看世界杯啊。
4: 啊，OK， 打卡了，各位，88510
10: Good morning.
4: Good mornin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老板，锅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协助本地企业走出去的新加坡专业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企业可通过这个一站式的平台对接区域的律师和会计事务所、税务顾问和人力资源顾问公司等专业服务，借力拓展亚洲的业务。由专业服务中心联盟推动设立的这个中心设于新加坡特许会计师协会大厦的二楼。
2: 第二条。
1: 菲律宾和中国军警船艇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爆发了冲突，两国的军警船相撞过后，双方人员互殴，菲律宾一名水兵受伤了，而两国的政府事后分别是召见了对方大使表达抗议。菲律宾盟友美国与澳大利亚则发表声明，谴责中方做出危险与挑衅的行为。
2: 第三条。
1: 联合国警告东南亚原本各自为政的网络犯罪集团已经逐渐形成有如企业特许经营模式，他们具备工业的规模，共用金融网络，善用人工智能，而且精于躲避执法，正在全球快速的扩展，导致诈骗损失以及很多倍的增速来增长。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7月21号发布最新的报告，估计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跨国网络诈骗受害者去年损失是介于883亿到1141亿美元，远超了2023年估计的180亿到370亿美元，甚至是比去一些经济体的经济产值更高。过去两年诈骗损失最惨重的是中国大陆、韩国还有台湾，各自是损失了数十亿美元。
2: 第四条，
1: 翻到内页继续看其他的新闻。先看本地，新加坡今年以来规模最大的集体出售交易有望诞生。房地产发展商 Kingsway Group 旗下单位计划以9亿5000万元的价格收购位于欧南路永久地系工业建筑陈文烈大厦 Bamboolet Building。
2: 第五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让伊朗为杀害美军付出巨大的代价。美国媒体预料中东战事正接近关键转折点，特朗普接下来的几天内或许会需要决定是要求新的停火协议，或是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新闻五条，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日子难过啊，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些人一旦被主管否定，就会觉得自己整个人很失败，因为他已经把工作表现变成自我价值，心理学叫做身份绑定。当你把工作等于自己，工作上遇到的一点批评，你都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痛。有的时候我们要尝试抽离，告诉自己下班之后呢，去做一件跟工作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散步、运动、看电影都可以，学一门新的技艺或者是有新的嗜好也都 OK。 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不只是员工，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人。我们要记得，工作是我们做的事，不代表我们整个人。让自己好过点。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3: 大家有看吗世界杯、我非常有幸就是在酒店房间看到诶竟然有 live 现场的
4: 诶你看完之后你是直接睡觉
3: 我睡不着了我就直接等到早上九点我们要去拍东西啊、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累因为就是两点四十五分起来我就以为说要不要下去楼下跟其他人一起去看世界杯后来我就想说看一下电视会不会有转播诶真的有那我就躺在床上看、结果就看完全场了然后就不会睡了、就突然间有很多想法说哇原来世界杯是这样的哇原来阿根廷这样哇哇西班牙怎么踢得那么好啊年轻人这样很多想法
4: 就突然变球迷了对吧
3: 对对对不过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赛事而是这个赛事过后大家知道西班牙赢了嘛他们不是有那个大力神杯吗就是他们的那个有那个地球的那个造型的那个世界杯啦的那个奖项然后他们就看到有球员竟然拿着一个塑料袋然后里面就装着这个大力神杯他们就说哈你们搞错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把这么神圣的一个杯把它带走然后就很多人就讲说这样不对啊什么
4: 对啊而且它的那个重量你塑料袋它一定会破掉的吗
3: 对对对
4: 怎么可能撑得起来
3: 呢所以的确是大家误会了其实是因为呢他们国际所谓的足联、他们有一个规定就是冠军球队在球赛之后呢是必须要还归还原版的大力神杯所以那个你们看他在清的那个、他们没有带回去的
4: 只是一个复制品
3: 对他们只给他一个复制品给他们带回去
5: 你说那个一原版的大力神杯它只有 一杯啊
3: 就那个老师每一年他只是出来展示一下
4: 给你那个奖杯就那一个、
3: 一个
4: 然后在比赛完的时候在颁奖的时候是拿那一个真正的
3: 对真正的
4: 只是过后、不同的国家代表队拿回家的就
3: 是一个复制 的一个复制不过还是镀金的、一个复制奖杯啦不过那个真正的去哪里呢？那个真正的就要把它放到苏黎世的博物院去。那等下一届咯。
5: OK。
4: 可是就算是
5: 还是没有，
4: 就算是复制的，你这样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感觉也是不是很尊重、
5: 还是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打包走嘞？
3: 不，因为不是很重吗？而加上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它就是一个，
4: 但你还是可以拿着、
5: 它也是个奖项啊，是我的奖项啊。
3: 很累啊，因为我们踢了蛮久了，我看着也蛮累啊。
4: 因为看得出来那个西班牙的那个球员，他是穿的拖鞋、然后
3: 就像我们打完球这样的那种样子哦，
4: 感觉要刚从巴厘岛回来、这样子，就是个休息的状态。
5: Bro, good game 吗、？See you next week
3: 对。
5: 那种感觉呢，回家了。
4: 有听众说你要赢三次才可以。收藏那个奖杯
3: 哦，是这样子吗？
4: 换句话说，巴西有真正的奖杯啊，2517
3: 哦，是吗？我不懂哎、因为这是我今年第一次看世界杯，而且是看唯一的一场，就是他们的大决赛。我觉得我下一届会追了，因为我觉得真的还蛮很精彩的。
4: 大家记得哦，四年后，对，丽梅会变成足球迷哦。
5: 我们要报体育新闻，
4: 对，
3: 好，可以，
4: 四年过后，这个大力神杯哦，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
3: 因为我看完之后哦，我很有想法，我很想在星期一分享，可是我刚好没来，可惜、
4: 错过了。

0: One Play
1: The Play Show，
2: 随便问问，
3: 随便啦。随便问问，你有吃保健品的习惯吗？
2: 我吃鱼油啊，维他命 D，
3: 还有哪些是？
2: 还有哪些？
3: 还是有一些是不可以在空中讲的。
1: The Play Show，
2: 当然都要去研究它的成分啊，然后要去判断适不适合自己。
3: 对，所以可能你本身的健康情况，也可以问一下你的家庭医生。
4: 鱼油
2: collagen、
4: 我刚看到一个是 crystal tomato 水晶番茄，有查了一下，它好像是帮助这个皮肤的。
2: 哇，不懂耶，
4: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保健品是我长期稳定天天都有在吃的。
2: 真的，因为你们还没有什么问题的。真的
4: 吃了几天我就断了。
2: 你都直接打
4: 我直接用一个
2: 打电话
4: 去预约好不好？
2: 预约
4: 预约更快速的方式。
1: Andrew
5: 丽美
1: 程阳The Play Show!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Tick Tock Tock Tick and we talk。
3: 这个玩笑会不会开得太过火了呢？就是在世界杯，我们也是继续聊世界杯哈。在世界杯结束的那一天凌晨或晚上，有一架不确定是哪一个航空公司啊，就一名机长，他在这个飞机上广播世界杯决赛结果的时候呢，他这么说的，他就说世界杯冠军只有一个，我们知道这是非常激烈的比赛，在这里我要恭喜阿根廷的朋友。
4: 然后大可就 哇
3: 一听就是支持阿根廷队的，或是阿根廷人，就哇，那种全场
4: 太开心了，
3: 爆满了这个很欢呼声。
5: 哦，
3: 机长说我要在这里恭喜阿根廷的朋友，
5: 你们
3: 西班牙拿到了世界冠军。
4: 哇，这个玩笑太大了，突然间鸦雀无声。
5: 可是他的反转也很烂。
3: 就他一定是想要幽默，但是却没有想到结尾不是大家觉得很轻松很搞笑，而是全场静默。这个笑话完了。
4: 是哦，你得罪很多人，因为他们当时是看不到的，因为他们刚好在高空嘛，然后就又没有得看那个世界杯，所以真的是要靠就可能机长
3: 他可以，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比赛。所以那个机长也是算第一时间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比赛的成绩。但没有想到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4: 有些人的幽默他是拿别人的痛来当笑点啊，以为说我这样子可以幽他一默，不过其实他是反效果的。当然因为他们都在机上面呐，他们的生命还是操控在机长上面，也不能说怎样。
3: 机长是围殴他也不行，
4: 对，也不行。
5: 但我确实觉得是一个不好的飞行体验。
4: 对，
5: 如果你是乘客了，他是情感上面的不好的体验。
3: 而且那个当下，如果我是西班牙的球迷，我也不敢尖叫，因为看到大家这样子安静的时候，就算我想要欢呼，但是我看到阿根廷的球迷那么失望的样子，我也不敢在同一个空间，知道就是欢呼出来。
5: 他是哪一个航班啊，我们知道吗？是飞往哪里的？就是乘客是属于是
4: 应该是在一个
5: 哪一国人？
4: 我晚上的是，因为看到整个机是黑的，就
3: 不确定是哪一家航空公司，
5: 哪一国人，
3: 也不确定乘客大部分是哪一国人。对，
4: 可是真的太，你知道
3: 这个玩笑太不敏感了。
4: 我就有看到那个视频，大家全都嘘，安静。
3: 对，
4: 当他说西班牙赢了，
5: 然后一个小小声的
4: 耶，西班牙 No, I'm calling my 爷爷耶
5: 、对了，本来西班牙支持西班牙的球迷可能要
3: 欢呼了，
5: 可是他就不敢了，就
3: 有时候玩笑真的是不可以开过头啊。
4: 对，
3: 或者说有些人真的不适合开玩笑，
4: 有些人真的不会讲笑话。

0: 们另外一个机长，他很像是 announce， 如果你有 stain 的 jersey， then be prepared to get another one because you need to add one more star。
1: Oh.
0: And everybody was jumping on the plane。
2: 所以这是好的，
1: 这个 OK，
3: 因为他没有先制造悬疑，然后让、
2: 他的悬疑
3: 本来会失望的人先开空欢喜一场。
1: 嗯，
3: 所以至少这个幽默是我觉得比较能够接受。
1: 对对，
3: 如果我是阿根廷的球迷，我在现场我就OK 咯，就西班牙赢了咯。
2: 他是说 unfortunately for those of you who have a Spain jersey。
3: 哎呦、unfortunately 不是 fortunately 啊，
2: unfortunately 你是西班牙啊、你是西班牙，
1: 是
2: for you unfortunately， 因为你要加多一颗星了耶、
1: OK， 这个我还是可以接受，因为前面有一点铺陈嘛，
2: 对，它的反转在于这里、
3: 至少他没有消费到阿根廷的
1: 币，是，可是刚刚你讲的那个不行、那个、
3: 对，那个机长他是先就是
1: 恭
3: 喜阿根廷的朋友、然后结果是西班牙赢了，
2: 他也没有反转到啊、
1: 对
2: 他是恭喜
1: 是，
2: 然后讲说另外一方赢了，
1: 可他边讲边想，
2: 对，他没有想好他的梗、啊、
1: 对对对，
3: 没有可能，他这个分数比分看错，也1-0吗？他看错，恭喜啊，阿根廷的朋友 ，Oh no， 啊，西班牙赢了。Coming soon， 七点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
1: 猜中我买单，
3: 送给你。
2: 价值55元 Determinant Repel Tee， 待会儿我们为你好好介绍 Determinant， 他们其实很多男士的衬衫，
3: 没有错、
1: 那是给你男朋友老公。
3: 另外今天星期三，所以我们的猜中买单，我们玩的是谁是瞎掰王。 UFM 1003
2: 路况情报，看到好多车多的路段哦。 PIE 往大旭在 CTE SLE 跟 Jalan Yunus 之间， CTE 往 AYE 在 PIE 樟宜的出口， SLE 往 BKE 在 BKE PIE 的出口处，还有 PIE 往大旭在 KPE ECP 跟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是车多的。
3: 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哇塞进来通报，号码是88551003。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称，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UFM 1003天气报告。
1: 今天的天气到了下午的时候，预计多地区呢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国庆将至，甘榜蔡氏第409座祖屋附近已拉起横幅，欢庆国家的61岁生日。不过有居民发现横幅中不少细节，因为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出现了貌似亵渎国旗的错误，心生不满。其中一面国旗只有红白两色，少了星月，还有五角星，看起来就好像印度尼西亚的国旗。此外，横幅内还有几面国旗的星星数量与旗帜比例也出现了失误。那么甘榜蔡氏民众俱乐部星期二在脸书发文说，横幅是由居民自发筹资制作的，目的是庆祝新加坡国庆，并为社区增添节庆气氛。由于同样面对人口老龄化还有生育率下降等人口结构挑战，新加坡与日本签署了一项合作备忘录，要在家庭与儿童发展领域加深双边合作。我国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马善高应日本政府的邀请，从这个月20到24号到东京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他与日本负责儿童、少子化、青年赋权与性别平等事务的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黄川田仁智会面。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星期二就发文告说，马善高与黄川田会晤时，分别代表新加坡当局与日本儿童家庭厅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针对家庭与儿童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进行讨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0: Andrew、
1: 丽美、
2: 程瑶
3: ，Star
4: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2: 欢迎梅姐归队，我们也上线了，可以也上到 TikTok 还有 Facebook 来看直播。
1: 嗯，非常感谢了所有跟着我们这次到云顶的朋友们，大家玩得非常的尽兴。我们在那个豪华宴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包括我们的商家，我们的商家现场还
2: 干嘛喝醉啊？
1: 不是，还有跟我们玩游戏之外呢，
2: 还加码？
1: 加码现金，
2: 哇，现金奖啊！
1: 对，现金，
2: 哇，那你有拿吗？
1: 没有，那玩游戏是我们的听，我们的听众
2: 的
1: 队友啊，
6: 感觉很好玩啊，因为商家就是 很大方，
1: 我们就拱他，说啊，来，给我们现金嘛，什么什么，
2: 哦，原来是拱出来的，
1: 哎，可是我们的商家还是很大方啊，就好啊，就这样子啊，就给了，
2: 然后转过身，可恶，
6: 扣丽梅那边，
1: 没有，
2: 在大家面前，我哪里不敢掏腰包？
1: 不，我相信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在睡觉，因为昨天晚上蛮晚才回来，回到新加坡嘛。
2: 是，然后丽梅是提前先回来了，
1: 啊、
2: 对不对？因为工作的关系
1: 啊，是，要不然今天真的没办法来工作啊，所以就昨天就提前一点点时间了。就大概傍晚的时候，差不多下午 late afternoon 到新加坡。
2: 所以如果想要多听听这个丽梅聊这一次的云顶行的话呢，可以上线了哈。facebook.com/FM1003
1: 0003，
2: 随便问问啦。
6: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不再贫穷？
1: 哇，
2: 好问题耶！
6: 当然，这个问题
2: 应该是5年后吧。
6: 当然，这个问题背后，贫穷是相对性的，就是可能你苦过了，经济拮据，然后你需要精打细算，然后你可能因为赚了很多钱，还是你认真努力工作，然后有一天你发现，哎，你不再有同样的
1: 比较松动了
6: 啊，比较松弛一些了。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不再贫穷？相对啦，我不说你觉得哇有钱到怎样，
1: 我应该是打油在天油的时候吧。就你没有去想它的价格，因为我
2: 你说近期吗？还是
1: 没有？
6: 你很早以前
1: 一直以来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我去打油，我都是天油啦，我都是没有看价格的。
2: 哦，是这样，你讲是这样的一个时刻，
1: 是吗？是吗？就那一刻你觉得，哎，
2: 打油不用看这个价钱，你就觉得哦，那一刻突然觉得自己不贫穷，
6: 类似这样，类似，就比如说你跟爸妈吃饭在餐馆，随便点。都可以，你跟你爸妈讲说都可以，随便点
1: 啊啊，这样也算了。就那一刻，然后突然间在那一刻，
2: 哦，我有去曼谷跟越南的时候，
6: 这汇率，
1: 怎么钱那个钱那么大？
6: 汇率啊，
1: 我都付得起。
2: 忽然觉得，哎，要吃什么，要买什么，去餐厅之前不用先上网看一下他的那个价目表。那时候那一刻就发现自己其实还挺幸福的，挺有钱的。出国去特定国家旅行的时候，
1: 好，
2: 来，你呢？
1: 所以听众朋友，你呢？
2: 什么时候哪一刻会觉得自己哎不再贫穷？
1: OK， 88551003。
2: 有听众说，当孩子不需要再上补习班的时候，
1: 啊，有钱了，
6: 补习给很多钱呢，
1: 真的。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随便啦。
3: 在哪一刻开始，
0: 你发现自己不再贫穷？
3: 有听众说，当自己在四十多岁把祖屋房贷还清，拿到房子地契的那一刻，哇哦！
0: 当不用等发薪水那一天的时候，去买偶像演唱会门票的时候，
3: 对，当孩子都大了，不需要给他们零用钱，每个月还存得到钱，吃饭的时候不用看价钱。以前我是一包河粉三个人吃啊。
1: 这位听众我觉得他蛮就容易满足，他说发薪水的前一天，他银行户口还有三位数的存款，他已经觉得他自己还不错。
0: 吃杂菜饭，我可以点鱼。我可以叫鱼来吃。
3: 四年前决定卖掉公寓，买了政府组屋之后，我就觉得不再贫穷，因为终于不用还房贷了。可能不需要还房贷是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标准。
1: 因为你自己已经有一间房子了嘛，对啊，言下之意啊，去小贩中心吃东西的时候啦，因为又有 CDC 包车可以用吗？
0: 买第二辆车全额付清。第二辆啊，全额、
3: 全额付清 啊，就直接在那个展厅那边直接掏出卡说来刷到完。
0: 等我的老爸边掏出钱包边问我钱还够不够用啊？
1: 出国的时候因为对酒店不满意而订了另外一间，一晚是200元的酒店，还订了三间哦，三晚哦。他就说哇，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富有了，
0: 不用还卡债哦。
3: 哇，当孩子叫爸爸的那一刻，哇，这个。哇，你走温情路线哦！
0: 我们今天不走这个答案。
1: 对对对。
0: 另外一个，2022年开始和太太一年两次的欧洲旅游。哇！你现在还在这么做吗？应该还在了，
1: 应该还在了，
0: 还在这么做。
1: 当我打开我的 bank account 的时候，
3: 出生睁开眼睛的那一刹那，
0: 这个现在的我没房贷。没车贷，没上一代，没下一代，简直是
4: 代代平安哇！
1: 当我看到女儿毕业了咯，还有就是拿到她第一个月的薪水给我，交给我的时候，
3: 最主要分成两派，一派觉得不再贫穷是她发现她拥有什么的那一刻，另外一派的不再贫穷是当她发现她可以做什么东西的那一刻，就一个是付出，一个是感觉到自己的拥有，所以其实这两个方式也是让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到自己不贫穷的一些方式，
0: 当然就是珍惜自己。其实也蛮幸福的。这比如说听众讲说，我发薪水了，我不用去看，很幸福的一件事。
1: 对对，
0: 你不用有这样的顾虑跟担心。
1: 然后有人说我在捐款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是富有的，
3: 因为当你有那个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个贫穷的，你就会为此而感到感恩。也可以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哪一刻你发现自己？不再贫穷，
5: 这里可以听到经典。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可以听到传奇。

0: 再来看一些随便问问听众的回答。去超市买有机的菜，不用想，拿了就走的那一刻，发现自己不再贫穷了。
1: 买蓝莓、买草莓给我的儿子，想都不用想。
0: 当要还很多 income tax 的时候，
1: 哥，你还多少 income tax 啊？
0: 当全家坐商务舱，
2: 哇，
0: 去旅行的时候，
2: 当我就是变成这个在家的妈妈，就不用外出，
1: stay at home mom，
2: 样样都刷老公的卡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
1: ，stay at home mom 也是要做很多东西的，
2: 我是富有的，
0: 睡醒睁开眼睛的时候，因为健康就是财富。UFM 1003路况
1: 情报。关心路况，以下路段车多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E 之间， 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KGE 之间也是车多的。另外请你留意 KPE 往 TPE 经过了 Bartley Road East 有汽车抛锚，请你小心开车。
0: 马上回来，阿嬷要上线咯，朱荣阿嬷。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4: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3: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4: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3: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

0: 打什么？
1: 跟你讲的意思啦。
2: 酒肉阿嬷有话说。
3: 阿嬷早，
1: 早安，早安。
0: 阿嬷给你打。
1: 阿嬷今天有话跟大家打哈。嗯。你没有去金文泰最近？
3: 最近没有
0: 呢，没有、
1: 欸、啊，没有去啊，
0: 有点远了。
1: 在金文泰哦、嗯，有一个咖啡店。嗯。他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第三个星期五都有一个乐龄聚会，
3: 哇、wow、哦！
1: 啊，参与者是上百的，我跟你讲，像阿嬷这样的人，上百多个人去、啊，
3: 一百多个阿嬷，
0: 哇，有阿公嘛，
3: 吓死人呐、啊！
1: 不是去那边联谊啊，大家不要误会啊，它只是一个乐龄的聚会，去那边喝咖啡、吃饭、聊天啊、再加上他们还有一些运动啊，
3: 啊，在咖啡店运动
1: 啊，还有一些桌那种所谓的，他们讲桌游，
0: 它的场地场那在哪里啊？
1: 就在咖啡店里面哦，
0: 咖啡店里呀、
1: 啊。听我娓娓道来、
0: 嗯、好嘞好嘞，
1: 这个呢是本地的慈善机构叫做恩宝乐，他们每个月的例常的活动要打破传统的服务模式，把运动、社交跟健康带给我们年长者。这个项活动就是在金文泰的一到420A 座主屋的咖啡屋举行的
3: 哦，咖啡屋
1: 开关引号的咖啡屋，应该他们自己设立起来的了哈、嗯、每一周最初是每一个星期一次，持续了十个星期，每一回呢来回都大概30到50个人，那但参与群稳定之后，他们现在转了是每个月一次啦，所以每次大概都有100多位的这个年长者到场去。然后他们在那边干嘛呢？会玩这个益智游戏啊，椅子运动啊，拉伸啊，简单的抗衰弱力量训练、嗯、都是属于低强度的、
0: 欸、很重
1: 要，适合啊我们这些啊这个脚不太好啊手不太好的年长者啊。而每一次活动之后呢，参与者就可以获得一枚代币
3: 哦，
1: 可以去那边的摊位去买换食物
3: 哦。哇，这个是一个很好吸引这个年长人士的方式、
1: 啊、
3: 因为可能有时候有这些活动、嗯、你跟爸爸妈妈讲他们会不好意思，
1: 对
3: 哈、啊、去这种地方我不好意思我排斥，但你跟他讲诶可以换免费的一餐，他们的兴致就会高一点点、啊、去了一次两次他们就发现诶这样的活动也不错哦。
1: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看到啊你阿嬷约隔壁的老陈老王啊，你不要去
3: 不要误会、
1: 嗯、啊！阿嬷可能纯粹就带他们
0: 去做运动，
1: 去金文泰啊！
3: 做运动听起来，去金文泰的咖啡店做一些阻力运动，
0: 不要因为多人运动这个词汇当初被那个污蔑。
1: 阿嬷，你要去哪里？
3: 哦、我要去做，他真的是去，
0: 他多人运动，他真的是是多人运动，
3: 真的运动。
1: 啊、对对，那很多人就问啊，这个活动如果这样多人 会造成很吵啊、嗯？据说呢，他们这个活动只是大概2到3个小时，那对这个咖啡店的日常运作的干扰是很小的、
3: 嗯、
1: 而且所有的摊位在那边的摊位都很乐于去参与、嗯为他们的这些食物呢提供折扣，让我们老人家呢可以用这个代币来换取。
0: 是、
3: 欸、从阿嬷带来的照片看到，哇，现场真的是人很多的嘞，哇，就有些人是站着，有些人是坐着，那有些人是推轮椅过去，然后会有一个带大家运动的姐姐站在中间、啊她会带着这个麦克风嘛，然后现场带动大家做一些上肢啊下肢的一些伸展运动。
0: 嗯哦，哎，目前只有 Clementi 啊。
1: 目前是 Clementi
0: 啊。Okay, 可以继续的这个到其他区域啊。
1: 对对，如果好不错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到其他的地区去了。
3: 嗯，我觉得也可以多多鼓励如果说刚刚好你家里附近有类似这样的活动，你住在金文泰的话呢，真的可以鼓励家里的长辈参加出席。
1: 其实这个真的很用心啊，大家知道哦，有年长者的地方其实有很多，你除了设计那游戏之外，你还要呢照顾到他们的安危，比如说要有防滑的、啊
0: 嗯、
1: 那个地面啊，他们也是有经过设计的、
0: 嗯、
1: 所以都能够让老人家安心的到那边去，
3: 而且人多你也会比较心安
1: 啊。
3: 如果只是跟老陈跟老王你就怕了对吧，那有10个老陈10个老王就觉得哇就心安了、啊、大家一起做运动。
1: 对，所以大家可能也需要去认识一下你家那一区的这个市政会，他们有什么活动之类的，不要只是待在自己的家里面，要走出去就有路，走出去就有活动，
0: 就有
1: 走出去就有
0: 活动。老王
3: 谢谢阿嬷，
1: 谢谢大家，阿嬷归西部了
3: 哈，阿嬷慢走哦，阿嬷你不跳个舞啊？
1: 哎，是哦，阿嬷跳舞，
0: 跳个舞再走，
3: 来做个带动操吧，好不好？
1: 好，可以，
3: 来，
1: 上线了哈。

0: 维里安，如果再见，继续锁定节目哦，因为稍后我们就要跟大家玩游戏，猜中我买单。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
2: 农历是6月初九，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新加坡首个专为隐形残障人士设立的法律服务中心包容法律服务中心，第一个服务点设在亚龙市内的 MICE 社区中心，这个月已率先启用。包容法律服务中心为自闭症、失智症以及抑郁症等外表残障状况不显著的隐形残障者，还有心理健康病患及看护者提供法律协助，同时培训义工，提升支援相关群体的能力。率先投入服务的首个服务站，有一名全职社区律师和一名项目协调员坐镇。我国正在加速推进全国人工智能策略，将人工智能从个人的新奇体验转化为企业级的大规模商业价值，而现实的情况是，企业使用 AI 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个人用户。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星期二在 IBM Think 新加坡2026大会的炉边会谈中，将近期对全国人工智能策略的更新形容为进一步细化计划的滑鼠双击，而不是系统重启。国庆将至，甘榜菜市第409座祖屋附近已拉起横幅，欢庆国家的61岁生日。不过有居民发现横幅中不少细节因为使用人工智能生成，出现了貌似亵渎国旗的错误，心生不满。其中一面国旗只有红白两色，少了新月及五角星，看起来就好像印度尼西亚的国旗。此外，横幅内还有几面国旗的星星数量与旗帜比例也出现了失误。甘榜菜市民众俱乐部星期二在脸书发文说，横幅是由居民自发筹资制作，目的是庆祝新加坡国庆，并为社区增添节庆气氛。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1: 即日起，欢迎莅临 Great Wall 或 Tampines One 比亚迪路展，近距离体验比亚迪最新车款，更有机会赢取 Minions and Monsters 电影戏票两张。马上行动，惊喜等着您！
5: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我最大的愿望是养一只小狗。
1: 最大的愿望是做 K-pop idol。
2: 我最大的愿望是做大王。
3: 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艘游轮。
4: 我希望我会很有钱。
5: 我最大的愿望是有做不完的功课。
6: 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个树屋。
7: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03，祝新加坡
7: 生日快乐。
9: 你的孩子的愿望是什么？
10: 是什么呢？是不是我最大的愿望是当空姐？
9: 我以前最大的愿望是当老师。
11: 嗯，来来，大朋友回来。好，OK， 因为我们不让听众扮小孩。
10: 对对对，我们要真的是小朋友的声音，
9: 就新加坡未来的声音。因为今年新加坡国庆庆典的主题曲，主题是未来无限啊
10: ，Majora Singapore Go Beyond。
11: 对，
9: 所以我们想邀请你的孩子喊出他们未来的期许。那这个星期把你孩子的声音哇塞到88551003，有机会能够获得8月1号国庆预演的门票哦。
11: 嗯，留意一下的格式啊，就是 voice record voice message 语音留言，先说我最大的愿望是，然后给他回答，最后再说声祝新加坡生日快乐，哇塞到88551003
10: 就可以了。截止日期7月24号，也多2天哦，到这个星期五了，中午的12点。那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将会在24号的傍晚之前收到通知的。
9: 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
12: UFM 1003路况情报。
1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CTE 往 SLE 经过 Bukit Timah Road 的入口处 ，PIE 往樟宜经过 Pioneer Road North 也是有汽车抛锚。另外，请你留意了 ，PIE 往大市在 Adam Road 入口处车多，请你小心开车。
12: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0: 来，低头往下看，摸摸你的肚子
11: 啊？为什么？
10: 因为里面住着很多年轻的 baby 脂肪，还有老的脂肪。专家指出呢，脂肪会一层层的往外推。其实你摸得到的是最外层的肚皮，是在我们的身上呢最久最老的顽固脂肪，而这个肚子里的才是年轻的脂肪。当这个脂肪呢往内长，包裹住我们的内脏器官，就会形成内脏脂肪，就会提高得病的风险了。
11: 那怎么办？
10: 放心 ，London Easy Slim 就是专为女性消脂消肿、缓解腹部肥胖的好伙伴。
12: 很多顾客说，重新拥有平坦腹部，更健康年轻。
10: 好消息 ，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的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12: 问题是，以下哪个会危害健康 ？A. 蛋白质 ，B. 内脏脂肪。只限女性，马上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0: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13: 你买单，
11: 你买单，
10: 你买单，
11: 没有啦，你买单，
10: 你买单啦，
11: 你啦，你啦，你啦，你买单，
13: 好，猜中我买单。
9: 猜中我买单，今天挑战成功，也希望能够获得 Determinant 送出的 Repel T 男性 T 恤。
10: 他是亚洲领先的衬衫专家，选用优质面料，并结合了经典的设计跟创新面料的科技，专为了现代专业人士打造的。所以无论是你工作或者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 Determinant 都能够让男士们保持利落有型，哒哒，自信从容的穿搭风格。
9: 对，而且对新加坡男士来讲，他非常贴心的是，因为他的科技呢，能够让衣服穿起来更透气，也抗皱，全天候穿起来非常的舒适。
10: Instant cool， 然后 Instant cool 的科技了，哇哇哦！所以欢迎大家到 Plaza Singapura 以及 Takashimaya Shopping Center 的门店去选购。
9: 然后单张收据消费满250元，还可以获得一份精美的礼品。你也可以上到他们的官网 sg.detshirts.com。那上官网购物满100元，可以享有免费运送服务。今天星期三要跟你玩的就是
11: 谁瞎掰呀、啊？我瞎掰，
7: 谁是瞎掰王？
9: 来，瞎掰王今天的两位参赛者是 Andrew 还有丽梅，
11: 今天要跟你解释黄色新闻这个词汇。
10: 对，黄色新闻，
11: 我们告诉你它什么意思，还有它的来源。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9: 好、oh, ，OK，Andrew、okay, 赢，你选，你要先发还是后发？
11: 我先告诉你真相。
9: 好，
11: 黄色新闻，你这样听你会指的是色情的新闻，但不是，它指的是一些很煽动、很夸张的手法来吸引你的注意力，就叫黄色新闻。
10: OK，
11: 要讲它的背景，为什么黄色？因为19世纪美国的新闻界有两家公司，两家这个报社，他们在互相竞争嘛。就比如说我跟程瑶，可以，我们是两个敌对的这个报社，然后我们互相竞争。然后我呢，我推出一款漫画了。我会刊登漫画，然后漫画的主角是个穿着黄色衣服的小男孩。
10: 哎呦，
11: 然后这个漫画非常非常红，非常非常的流行。但因为我跟姚在竞争嘛，姚就把我画漫画的那个主编，然后挖角过去，挖过去他的公司，然后我就不爽。
10: Politics 啊，
11: Politics 对，所以他就变成他有黄色的漫画，哎，黄色小孩的漫画，我也是要有，我再请另外一个漫画家帮我画，所以变成我们两家。报馆都在
14: 画
11: 黄色的小孩的这个故事，
10: 哦，
11: 对，会不会讲太长了？
10: 有点长了，因为我的很短啊，对，我的短短的，
11: 我越讲越
10: short and sharp 嘛，我的，
14: 所以，请问这个黄色小孩，他为什么最后会演变成就是比较负面的、比较耸动的一些新闻呢？
11: 是因为我们两家报馆都在用这个耸动的手法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10: 没有现实的，请问，
14: 不好意思，
10: 不好意思，滔滔不绝的讲的，
11: 我要 rap 爆了，
14: 给最后十秒钟。
11: 给我 rap 爆，给我 rap 爆，
14: 来 Andrew 选手最后十秒。
11: 然后同时有这个黄色小男孩的漫画作为我们竞争的一个代表，所以变成那种，如果有下次你看到报纸写很耸动的标题啊，用很惊悚的就是会引人注目的图片，就用黄色新闻来形容。OK， 下台一句功，谢谢大家 ，Sorry everybody。
14: 好，谢谢 Andrew 选手。简单来讲就是黄色小孩啦，哈。
10: 各位，今天的参赛者是丽梅跟 Andrew， 不是程瑶，你打程瑶进来干嘛？我的是直截了当，我们常听到黄色新闻，黄色新闻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新闻的内容是带有色情的。
14: 对，
10: 所以其实当这个黄色新闻字眼出来的时候，其实小朋友在阅读的时候真的要担心啦，可父母看到了就
14: 知道。我们说黄色资讯、黄色新闻，
10: 对，
14: 就是一般上是比较跟色情相关的新闻资讯。
10: 是，对对，它未必是很猥亵，只是它可能用到的字眼都会带有一点那种所谓色情的成分在里面的，
11: 擦边了，可能
10: 擦边，所以你就需要谨慎一点，当他们说这个是一个黄色的新闻，那其实为什么会是黄色呢？其实他更不用多想的，因为据说呢，因为它叫 banana 香蕉的颜色，就是
11: 黄色
10: 嘛。那他们那个国家的人，我姑且不要说是哪个国家，因为我说了大家就觉得哎，肯定是这个答案了，因为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它很像是象征一个
14: 所谓的人体的部位，
10: 人体的部位。所以他们就引用了这个所谓的黄色变成是一个黄色的新闻。
14: Okay, 所以是起源于这个水果 banana。
10: 对对对。
14: 香蕉。
10: 这个国家其实他们有出了很多黄色的一些
14: 资讯
10: 的啦，这个国家。我就姑且不要说哪个国家。
11: 这个原有词这样子。
10: 没有啊，这种才叫我这个若隐若现的答案、啊。
11: 若隐若现的。
14: 好。两位的时间到，现在给听众们来猜，刚刚哪一位选手是在瞎掰？是 Andrew 的黄色小孩，还是丽梅的黄色香蕉？把你觉得在瞎掰的那位 DJ 的名字WhatsApp进来88551003，记得附上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就有机会获得今天要送出的奖品。

0: 文慧如 Don't break my heart。 今天谁是下班王丽梅跟 Andrew 要告诉你黄色新闻是什么以及它的起源。我们最后请两位选手可不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
1: 不可以。
2: Andrew 不可以，
1: 我喜欢解释东西啊、，over explain。
2: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可以让你很多时间解释。
0: 我们再给大家多两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到底谁在瞎掰。来，丽梅选手先告诉我们你的说法。
2: 我的很直截了当，因为它是黄色新闻，所以它的这个新闻的内容里面是带有色情的。然后就源自说，因为他们那时候在 OK 日本啊，直接讲啊，就在日本的时候，他们就用了所谓的。香蕉啊，因为它是象征性，有点像某某一个器官来，那时候是做一个标志这样子，
0: 一直啊、这方面的新闻，
2: 对
0: 对
2: 对，所以呢，后来他们就用黄色新闻来
0: 形容，
2: 只要内容是带有色情成分的新闻。
0: 来 ，Andrew，
1: 有那么直接吗？黄色新闻，你我还没
0: 要开始解释，要开始解释了。
2: 爸爸讲故事，床边故事哥准备啊，
0: 两句话，两句话啊，来，
1: 两句话，两句话，
2: 两句话。
1: 黄色新闻跟色情的新闻没有关系，它指的是一些。煽情很夸张的新闻标题或者是图片，然后是因为两个敌对的报章都在连载黄色小孩的这个漫画，所以黄色小孩就变成这类新闻的代表了。
2: 来，所以为什么台湾有红色小孩小女孩就这样子来的吗？
0: 红色新闻是什么？你说说，恐怖的新闻对吧？
2: 恐怖有血的那种，你知道？
0: 好，两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思考一下，谁在瞎掰？把那位瞎掰的 DJ 的名字。告诉我们，哇塞到88551003
3: UFM 1003啦啦啦4到8
4: 非人类拷问
5: 啦啦，
6: 怎么了？
5: 我现在讲中文，然后你翻成韩语，沈佳怡听了韩语之后，他就用韩语来回答，然后你再翻成中文告诉我，可以吗？
6: 明白，我来做实时翻译。
5: 请问一下，离我们酒店最近的洗衣店在哪里？
6: 가장가까운세탁소가어디인가요
7: 건너편이에있어요
6: 转过这个拐角就有了
5: 你可以推荐一下这饭店附近最好吃的餐厅给我一下吗
6: 이호텔근처에서가장맛있는식당하나추천해주실수있나요
7: 앞에서고기집도있고그리고돼지국밥집도있어요
6: 有韩国烤肉店还有紫菜包饭店也有
5: 怎样？
7: 紫菜包饭店，
5: 那应该说
7: 猪肉汤饭了。
3: 啦啦啦，4到8，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5: 最后一个问题，啦啦，我记得听众叫我问你一个问题：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翻成英文，你会怎么翻我？
6: 最贴近的说法可以是 a hero with no place to use their talents。如果你想要更口语一点，可以说 a talent with nowhere to shine。如果是日常说法，可能简单一句就是 His talents are going to waste here.
5: 拜拜。
8: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是瞎掰王，
1: 为你揭晓正确答案。今天瞎掰的 DJ 就是
2: 叶丽梅。
3: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你们的支持票，谢谢。
1: 恭喜那些猜丽梅的朋友。是的，最会瞎掰的女王丽梅。哎，你讲的真的很真呢，因为感觉好像大家会对黄色新闻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香蕉。
3: 对，
1: 然后你还把日本人给拉下水。
3: 是，而且我又讲的有点这个语重心长的那种语气。其实是因为我累的关系。我就讲得很严肃，有没有？没有像平时在嘻嘻哈哈讲，就大家觉得嗯。可能是这则是真的，
1: 所以大家可能会很意外，原来黄色新闻的起源是跟这个黄色小男孩有关系。
2: 是，就是两家报章了，为了抢销量，就把新闻写得越来越夸张，越来越煽情。然后同时呢，这两家报纸，他们同时都连载了这个黄色小男孩的一个漫画，然后说那个时候漫画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1: 嗯，然后久而久之，大家就用黄色新闻来抑制那些为了吸引流量、吸引眼球的很耸动标题，带有新山色内容的一些新闻报道。黄色新闻，学起来了吗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我是蔡依林，
7: 我是周星哲，
8: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张栋梁的歌曲《王子》，给大家听一小段。这个前奏好熟悉啊！哎，这个舞蹈也很熟悉啊！
1: 不能不害多，不能不害多。
2: 对，你这样，他下次就不可以用了，
1: 对，就不可以用了。各位，
2: 收，可以了。
0: 收，好啊。给大家听的是什么呢？就是刚结束了这个云顶行，然后在这个联欢晚会啊，丽梅在现场给大家带来的舞蹈，对，非常的精彩啊。所以如果说你错过了的话，有点可惜，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上线到 facebook.com/FM1003，给大家看一点点这个丽梅在。
1: 看一点就好了，因为太多不行啊，因为我其他时候要用
0: 到。这个版权的，有版权对吧？大家可以上线来看一下。而且旁边那位帅哥帮你伴舞的是
1: 啊，因为那个
0: 田才啊，
1: lead dancer 是王田才。不过他真的是立得很糟吧
0: 有多糟大家上线来看Coming soon. 八点过后继续跟你玩游戏哦，我们有
3: 十秒 easy 不 easy
0: 送你 Nosh Kitchen 迷你自助餐 UFM 1003路况
2: 情报以下路段车